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对错，
1: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230。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刚才有客户问说，如果像你们讲的这样，那么如果我医疗险我不能承担的话，因为他现在就处于很纠结的状态，如果我买重疾险可不可以固定保费？因为我之所以医疗险让我现在很头疼，就是因为它会涨价。所以这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顺便回答一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呢，现在很多客户呢，因为所有的医疗保险都不能固定保，都没有就是固定保费这么一说。为什么没有呢？主要就是因为医管局的长辈是不固定的，所以人家保险公司也无法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但是呢，如果您觉得医疗保险贵，那每家保险公司都在增长，越来越负担不好，负担不了，因为您可能您的工资没有随着这个大幅的增长，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就建议您提早把这个买一份固定的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万一有重大疾病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是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钱，拿这笔钱你可以就是资助你的就是生活的成本，或者是说你看病想拿这个去看病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你等公立去看病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说提早把这个保费固定下来，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啊，你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每一年固定保费的价格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万一身体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公司是会不批给你的，所以有可能你是等于是说你 before 等于你承保不了，不是说你想保就能保的，所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你早一点，越早一点能够有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hold 住，这样是最好的，避免以后你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医疗保险你又负担不了，不上不下，那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哎，我不保医疗险了，我有事我看公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万一确诊了重大疾病我还想快速治疗，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份年轻的时候固定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好
1: 的，
2: 而且有些客户呢选择一些可以连续承保的，不仅保一次，因为保了一次万一确诊了你理赔完了之后，有些保单呢就等于就算结束了，这样保单你就不能再保了。那如果你加了一个就是连续的这个 option 的选项，你可以就是连续赔比如说四次啊或者是五次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cover 的这个额度呢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呢，当你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的时候，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来选择这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不要很冲动，就是觉得我现在负担不起了，经济有困难了，我就先考虑，就直接把我保险都取消了吧，连想都不想。因为当你需要取消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你一下风险告知，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要告诉你这些风险，因为我们很经常就会遇到客人在明知道我们发过这个已知风险的情况下，然后还在过一段时间回来说没有告诉过，所以取消是个意外，但保险公司是不接受的，因为有你亲笔签字的，有日期的，
2: 没错，
1: 所以取消为什么好多客户也会投诉，他说哦，我买保险的时候你没让我签过字，我现在取消了你让我签字，我说因为你买保险没有风险，对吧，你取消保险以后就变成有风险了，所以你要确认你知道有风险，你自己亲笔签的字说我决定要取消，
2: 没错，
1: 这样等于说责任都在你个人，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这个风险保险公司是要你来自己确认的，
2: 是的，
1: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确实是从有一个保障到没有保障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冲动，当你真的负担不起的话跟我们讲一下，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我们会帮你看看，让咱们要么保单请假，先不交费，让保单先暂停一段时间，我们先把它放在储藏柜里藏起来，对吧，藏一段时间，等大概经济好了以后我们再打开再重新用。那么如果在这个存储期间不交费期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还可以再重新打开用。 那么，如果未来这个所有的停这个过程中，你的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好转，那么到了最长的停职的期限的话，你再考虑取消也是可以的，至少你这一段时间保障了没有问题。
2: 没
1: 那
2: 错，
1: 么还有一种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你现有的保单，让价格降下来，然后让他可以负担，可以一直在陪伴着你。
2: 没
1: 所
2: 错。
1: 以是有很多方法的，不要很冲动就马上取消了。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准备取消你的保险，或者是你觉得保费太贵了，不想负担了，
1: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这些解决方案。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522-6600，那么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如果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保单呢，真的是关于你的保险，请你不要有拖延症。不可以这样说，我好多客户打过来电话，然后帮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做完了一个 review 以后，他都会说："哎呀，我应该早点联系你。"其实我早就听到广播，就是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吧？
2: 是的。
1: 所以呢，对，有一个客户讲我说我太亏了，我如果1年以前再联系你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亏了1亿，经常会有客人这样开玩笑，但其实这是事实，就是你越早 review。那你对你的保单越了解，然后你的结构越正确，
2: 没
1: 你
2: 错，
1: 的保费的付出，它性价比也是最好
2: 是的，
1: 的。因为你在拖延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可能有工作的变化、身高体重的变化、就医记录的变化，包括市场通胀的变化，包括保险公司涨费和它各种优惠活动的变化，这都影响着你的保单最终的价格和条款。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觉得哦，我今天联系和明天联系是一样的，不完全一
2: 真的
1: 样，
2: 是不完
1: 对
2: 全一样。
1: 吧？
2: 还有一个，刚刚就说到，还少一个，就是说生日，如果你快过生日了，那么价格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1: 真
2: 的。
1: 的是没
2: 而且
1: 办
2: 这个
1: 法。
2: 就是说，生日不是说是我明天过生日，你今天告诉我，哎，Jenny，你帮我把这个承保了吧？这个不是说我说承保就能承保的，保险
1: 对。
2: 要审核你的身体这个状况，那它还有一段的时间你才能批复，它是从它审核完批复的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计算你生效的日期，那阵儿有可能你已经过生日了，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我特别的就是强调一下哈，就是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你从现在开始到以后的保费都是贵的了，就是贵10块钱一
1: 对，
2: 个月，那你这个后边比如说
1: 到
2: 三十
1: 一百岁那是
2: 到
1: 贵
2: 一
1: 很
2: 百。
1: 多，对。
2: 都贵10块钱，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体可能你就多交了1-2万块钱的这个保费了，完全不一样。就建议大家一定给我们留出一些时间。其实也不是给我们，你今天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尽可能的让客服加班，也会帮您申请上。但是呢，保险公司它是都是要排队去受理、去
1: 处
2: 审
1: 理的，
2: 核的、去处
1: 一
2: 理
1: 般
2: 的。
1: 都要5到10个工作日。
2: 是的，至少是这样的。还要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可能还要你去护士找你验
1: 要
2: 血。
1: 医疗报
2: 啊，
1: 告，
2: 各种检查，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时间来，这样的话，争取在您生日之前承保，那您去享受一个永久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讲一下，强调一下。
1: 是的，有一个客户哈，他想买重疾，然后，结果他现在有一个医疗报告，就是保险公司想看一下他的那个专家做的那个报告，然后就去调报告了。结果这个报告调呢，就花了2周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他给的那个医生就已经不在那了，就找不到他，所以又第二次去调另外医生，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很不满意，他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为什么还刁难我，还要去找我的医疗报告？我跟他说错，这个未来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给你送大钱，你现在只是付的小钱，所以人家要看我这个付出大钱的这个几率有多大，不是说保险公司很在乎你的这一点小小的保费，所以他才在看你的这个保单，而是说他未来。他所要承担的风险，你买的那个20万的重疾险，他有多大的概率他需要赔？那
2: 没
1: 么
2: 错，
1: 哪一些项目他有可能排除不赔？
2: 是，
1: 所以你的耐心等待是值得的。
2: 没错，
1: 而且我告诉他，你的保单 本身在你申请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在一定时间之内，哪怕这个保单你也没付钱，它也没生效，但你真的不幸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还是可以理赔的，多么合理啊！
2: 真的是非常
1: 就
2: 合理，
1: 不能再合理，你又不交
2: 还有一
1: 钱，
2: 个
1: 又
2: 免
1: 没有
2: 费的
1: 保单，
2: cover。
1: 万一有事还有个免费的保障，
2: 是的，没
1: 所以
2: 错。
1: 不要抱怨，我们就耐心等待，所有的事情好饭不怕晚，对吧？我
2: 没
1: 们
2: 错，
1: 就耐心的等待，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因为人家在做风险评估。
2: 是的，
1: 所以，怎么说呢？我不是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就应该要接受，我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呢，要把这个观念调整一下哈。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
1: 主要是看一下你现有的保单是不是合理，和你现有的家庭结构和你的生活的这个方式是哪一种保险更适合你，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保险，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保险到底适不适合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保障的架构是不是适合您？不是说您多交了保费，那么就是说，保障就是正确的，不是这个样子，是要说保到点儿上，保到您所需要的这个，风险点上。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通过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来，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保障的架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正确的、合理的一个保险架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哪样承保对您来说呢最合适？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六六六三，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我们的号码，就能够加上微信了，可以把你的保单拍照给我们看，帮你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其实很有意思的哈，有个客户就说，我本来就想买一家保险公司，我就一个扣款，我管理起来方便，你现在给我安排了三家不同的公司。我跟他说，其实没所谓，不管几个扣款，这个保费你接受了就 OK 了。那么其实对你来说，买三家公司，你是拿到每一家公司你想要的一个产品的最好的那个保单。
2: 是的，
1: 那么其实工作压力是给到了我们，不是给到了你。对你来说，就银行扣款可能出现了三条每个月，但对我们来说，这三个公司要做三个申请，我们每年要做三个 review。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联系保险公司，每一张保单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保险公司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工作压力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就像去餐厅吃饭一样，我们去每一个餐厅，我们就点他外卖里边的招牌菜，
2: 没错，
1: 只有招牌菜我们才外卖带走，不是招牌菜我们就留在那儿，而不是说我反正也到了这家餐厅，我就在这家餐厅定下来了，就买所有的产品，这也是不对的，
2: 是的，
1: 所
2: 没
1: 以。相信我们给你选的产品一定是最合理的。
2: 错，没错，是
1: 我
2: 的。
1: 们不怕麻烦，我们只想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做对了，未来10年、20年，你的保单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产品。对我们来说，长远是轻松的。然后对你来说，这个保障也是，你一旦拥有了，你就可以安心了，因为它一定是正确的。
2: 是的，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想看看你现在保单，赶紧联系我们啊，不要拖延症，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方面的问题，那么真的就是不要拖延，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保单是不是适合您，有没有降低保费的空间？另外您的这个保障的内容，是不是完整？有没有一些遗漏的东西？所以如果有这方面任何保险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吧。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有一天有客户11点多给我留个言，然后说你明天再回我，然后我就马上回了。他说，哎，你怎么这么晚还回呀？然后我跟他说，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肯定不会等到明天。如果我没看到，我已经关机了或什么，那就没办法了。我说，但只要我跟 Jenny 我们的手机在开机状态， 只要有信息进来，我们一定会处理的，不管是节日也好，假日也好。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想先说一下关于小孩的医疗险哈。我们最近就是有好多小朋友自己买医疗险的，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新出生的这个小婴儿。
2: 是的。
1: 那么他们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2: 没
1: 保
2: 错。
1: 费的话大约是6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700-800块钱这样子。
2: 是的。
1: 这个七八百块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看一次半专家。两次都看不到，对吧？看一次半，
2: 专家，现在专家费用也涨了。
1: 对，能做一个 B 超，大概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省下来这个钱，可以看一次半专家或做一次 B 超。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来给你讲一下，它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2: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保单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朋友虽然你享受的是小朋友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它的保单内容和大人的保障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哎呀，小朋友可能用不到呀，我们家小孩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去的那个 Starship 呀，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有这种，比如说慢性的
1: 用。
2: 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遇到，或者你不知道是可以去看专家的。比如说你听力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发育哪有问题，这些
1: 小孩睡觉打呼噜，这都是问题。
2: 对，都是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去看，用私立，就是用私人的这个保险去看私立医院的。所以实际上小朋友的这个保单都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专家，这个专家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额度的限制，没有任何就是次数的限制，你有任何问题是可以去看专家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看完专家以后又需要你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cover 的。比如说做 X 光当然是很便宜啊，这些东西要做 B 超 ultrasound 什么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也会用到一些大的一些检查，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接触的这个客人比较多哈，各种各样的理赔都是有的，有些小孩可能长长着就觉得这腿，大就是两个腿长不一样，那这些呢都是要进一步去看专家的。听力的问题啊，有一些就是问题，乳腺的发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看专家的。
1: 还有小朋友经常遇到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鼻子呼吸不畅，都是要做鼻子的头部的 CT 的。
2: 是的，
1: 但是有好多家长就说，哦，过敏，我可能是鼻炎。然后随便开了点药吃，但是长久还是出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保险，不知道使用保险的人也很多，也很遗憾。
2: 很多，真的。就在说到小孩这个湿疹，因为昨天正好有个客户跟我说，哎，詹妮那个，我说到底小孩要不要保保险？什么什么情况？就说我都去看 Starship， 我们家孩子看 Starship， 我朋友的孩子有病也看 Starship。其实上就是真的有保险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说到几个情况哈，另外还有说小孩的湿疹，如果你没有保险，那可能就是你每次湿疹的时候，你只能去看看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给你药膏啊什么的，你就涂一涂。但是真的就是有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湿疹，他是去看专家的，那他是做一些治疗的，那这些是没有结束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有些小男孩可能要做一些包皮手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保险里面 cover 的内容，所以小朋友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价格便宜，看专家做检查手术住院海外就医靶向药物都是包括的，而且同时在小朋友快要做牙齿整形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前就是2年把这个牙齿和视力保险加上，这样的话你洗牙也好，牙齿拍片儿也好，对吧，整牙也好，配个眼镜测个听力，这样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保险，还有你的做一些针灸，小朋友有的时候运动啊受伤，那么就是说需要做一些那个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保险的，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小朋友的保险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花的钱少，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那么就是说 等于是他花的小钱，但是 cover 的内容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有些客户朋友跟我说，那我以后再给小孩买，到10岁再买吧。我说那反正可以，但是就是说，那你10岁之前如果有一些既往看病记录，那你等到10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10岁小朋友花的同样的钱，但是呢，有一些你担心的疾病，属于既往的疾病，你就保不进来了。所以这样的话，
1: 没错，
2: 不是。其实保险我们现在就是想下来哈，这个保险不是说我买了一定要理赔，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保险最好不出险，就跟车险一样。那我们开着车到外边去，谁都有车险，那么谁愿意说我出去我就出个险？这样的话，我们白买买
1: 谁都不想，
2: 是这意思吧哈？但是真的是，如果你医疗保险也好，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都是想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保险，我不用，那说明我就是说。开着车出去我人也无忧的，但是我人也没有出问题，那我才会不用保险。不要人就说想总想着占着便宜，哎，我买了保险我得用。
1: 对，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这是去年的一个客户，他一定要取消他那个小孩的医疗险。然后当时他是19岁，他是有牙齿险和视力险的，因为他大概在17岁左右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后面又有后续戴那种，他说像透明的什么晚上戴的，就我也不懂哈，那种，然后戴了一段时间，那个也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要取消。然后我跟他说，你再坚持几年，你至少要坚持他做完了智齿手术，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孩，他的保费还很便宜，那么。他呢现在这是16到26之间，他是在智齿手术的高发年龄。那智齿手术的话是至少要1000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你觉得你有一个单独的存款专门等在那就给这个孩子做这个手术吗？而且如果他做过牙齿整形，90%以上的概率他是一定要做这个智齿手术的。
2: 没错。
1: 因为如果没有整形的话还有可能。OK， 但是如果做过整形，这是我们的经验哈，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客户都是要做的。然后他就说不会的，我们整形都做好了，那牙齿就固定好位置了，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对，我跟他说你固定好了位置，然后突然长出4颗，往哪里放呢？对吧？就这么简单。我说我们真的是高理赔，就是16到26，像我家小孩一个21做的，一个23做的，一个26做的。真的就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做的这个智齿，那么听非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然后取消了。今年就是过完了新年，他联系我，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医疗险？我说你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小孩现在开始长智齿了，然后他的那个整形的医生就跟他说必须要做手术，而且要尽快。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牙齿，然后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说首先是不可能恢复了，其次你买完了以后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了牙医的记录以后，就代表这是既往病史，所以12个月以后也是不能保的。
2: 没错。
1: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你给我单独买个牙齿险？我说牙齿险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个日常保单。但是他最多就能理赔500块钱，而且也要等3个月才能开始用。你先去问你的牙医来不来得及。我说我帮你买这个保单，今天买今天可以生效，但是你要3个月以后才能用。后来他去问了，说等不及，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把他心疼的，他就是拿着电话跟我1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放下这电话，我只能放在那就听他。对自己的一种抱怨，那种后悔啊等等。但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2: 是没错。
1: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这个年龄段要做智齿手术的，而且我们已经把风险之前都说的
2: 是
1: 很好很清楚。所以呢大家不要冲动哈，就是我们告诉你在哪个时间段哪一个高理赔，我们不是在吓唬你，是真的这个数据是存在的，就像45到65就是重疾的高发期是一样 的。我们今年有好几位客户40多岁过世了，40多岁确诊重疾了，反而今年我们超过65岁的只有一个客户确诊了重疾，
2: 没错，
1: 也没有过世的。所以真的你没有办法用年龄来判断一件事情。
2: 是的。
1: 我们只能告诉你在某个年龄段发生的概率比较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哈，听劝听劝，一定要听劝。
2: 没错，
1: 对，我当时其实给他申请，我说我给你保单暂停两年，他说不行，那万一两年以后就再收我费怎么办？我跟他说两年咱们给自己留个机会，所以那个特别遗憾，真的这电话打了好久，我也没办法，我插不上嘴，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说什么呢。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倾听客人的这个，就是说，说哎呀，说的一些他自己一些情况啊，各个情况什么的，可能是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说，但是有事情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你反来覆去的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要跟保险公司那边去告知，或者是帮你去救回或各种情况。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左右的，我们是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您这边，帮您去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但是当这保单救不回来、争取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人家就能那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则的，所以
1: 是的。
2: 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既然跟你们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你取消保险了，你欠费了，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保单暂停也好，或各种情况。但是你要想再恢复，或者是想这段时间就是突然出险了，那你保单暂停，因为毕竟是暂停期间，保障也没有了。你虽然不交保费，保障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去

0: 前的这个风险和您这个保单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您看一下，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说给您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是由您，如果您也想找我们要一些建议，您听一听，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你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最喜欢听客户说那个姐呀，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然后说有人留言说 Angela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我就觉得客户很信任我，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要把东西发给我，我们就会去做，要么去做 review， 要么去做理赔，或者是做预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对于客户来说跟我们接触把事情变得很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虽然是很忙接很多新的电话，但是我们有客服，我们有服务平台在处理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给客户耽误，都是第一时间就处理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收到工作马上处理。
0: 嗯，
1: 那么一切都是要向前推的，不能说向后拖延的。如果我们两个有拖延症，那就麻烦了，
0: 坏了，那就
1: 那真的就是坏了。
0: 所以我们看见事情后面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你如果要是一拖了，那后续越压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您给我们问的任何问题，我们能帮您就是随手就回答了，我们就帮您回答了。有些就刚Angela说的，有些可能我们要回到电脑旁边帮您去仔细的去看，帮您调出来去研究，那有可能我们会跟您说一声，那么我们看完了之后再回复您。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回复的，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慢慢来看的。所以您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一定是就是听完以后会给您回复。
1: 是的啊，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做这工作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呀？我说其实不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幸福，因为当我们能帮到客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当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又把这风险给客人规避掉的时候我们也很幸福。同时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生死，看了这么多重疾，看了这么多病的治疗和不能够治疗，我们反而觉得生活你就是要每天很幸福很开心，不要想。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智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夜，漆黑的宇宙，

0: 光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
1: 容咨询。华社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汉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
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迈向目标，却又想要逃。我从来不害怕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

0: 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a-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加比眼睛。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合理空气囊热水更自由。
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

幻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六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什么都不懂，
3: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有乜嘢唔成熟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4: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5: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啊，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问一下童老师，最近您都在忙什么呢？
5: 哎，最近啊，又咱们这个复活节嘛，我又跑回北京了。回去看我的妈妈，又去了2周，刚刚回来，
4: 刚刚回来哈。大家都知道，童老师虽然呢是回北京呢看望老人，但是我知道工作地点搬回到北京来给学生上课了，是不
5: 是？
4: 是
5: 是是。第一呢，我呢就是奥克兰跟北京，我没有时差。不倒时差，这是我每次都这么做。然后呢把网上就是面授的课搬到网上去了。然后呢每天早上也是纽西兰时间啊，开始给大家讲课。然后呢基本上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半8点钟我就结束了啊。4点半开始上课，就是7点半8点钟结束课。就完了，这一天给大家的我的课时就结束了。所以白天呢不耽误我其他的事情，玩啊，见朋友啊，逛街呀，吃啊，喝呀，这些还是挺好的。
4: 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其实呢世界蛮大的哈，虽然有时候很远，但是呢比如说上课我们都用网课啊。
5: 对对，
4: 其实现在有比如说联系，除了打电话还有微信联系哈。其实现代的东西蛮那个，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多的。
5: 对，
4: 对， 对，
5: 现在好像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
4: 最近呢也是看到这个媒体宣传在中国很多机器人参加马拉松跑步哈。
5: 对，
4: 我看了几个镜头，哎呦特别可爱。
5: 是，现在很多你看我去公园哈，很多公园里就看到很多就是机器人表演啊，就挺好的，就跟大家一样，你走他也走，跟着你一起啊，什么翻跟头啊，遮跟头啊。这次我还看见一个那个特别好玩的，在那个人定湖公园，离我妈妈家挺近的。他呢，我就看见一个大概有30多岁吧，这小伙子跳绳儿，我就在那给他数着800多下，一直跳各种编花各种。那这个倒不是说特别新鲜哈，我就看一个机器人在他旁边，有一个女的在那遥控着，他在那跳，这机器人跟在那翻跟头，就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就很多人就是在公园里溜嘛，就看他，很多人都拿小视频照，哎呦真的挺好的，
4: 好好玩，
5: 我就觉得可好玩。我就觉得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已经进到我们大家平常的锻炼身体的这个圈子里头来了，我觉得真好。
4: 因为我们看春晚的时候哈，有机器人在那翻跟头啊， 还陪老人聊天儿
5: 啊，对对
4: 啊。现在您到了北京，看到的北京的这个公园儿，街心公园儿，
5: 嗯，
4: 都有机器人在那里锻炼啊，
5: 对，在那儿表演，跟老人家一块儿，跟大家一起，这是一个新的特别那个。再一个呢，就是出租车无人驾驶，
4: 嗯
5: 啊，这个呢，原来我看的话就是穿插在各个街道当中，现在这次呢，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试营期间就在那个亦庄那地方，
4: 嗯，
5: 就所有的这些无人驾驶都在那地方，你打车什么的，他那上都有无人驾驶啊。还有呢，没有写这个呢，就是正常的你打那个滴滴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也挺逗的。那个我坐了一次这无人驾驶，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没有人，你就看那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你说害怕不害怕？你坐到后面挺害怕的。我去朋友家在亦庄，他说你试试这个挺好玩的。我试了一段，很短的一段，我挺害怕的，我就想算算下来了，还是害怕。我还是觉得没有人在那儿坐着开车，然后你这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真的挺可怕的。但是呢，说实在的，时代在进步，各种科技在中国都这些新生事物都出现了，
4: 是
5: 步伐迈得太快了。
4: 对的啊，所以时代在前进，那我们呢也是要有些事情能跟上就学一点哈，
5: 是
4: 能跟上就哎看到一些尝试一下。
5: 对，所以我觉得呢，哎，回北京。为什么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个是看老妈，还一个我就是体验一下中国的发展。因为在北京嘛，什么东西都新鲜事物都先在北京出现，所以呢就不落伍，不想让自己太快的被时代淘汰。
4: 这个您以这个看老人啊为借口哈，实际上是探讨一下这个北京跟纽西兰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您再回到这牛村的时候，我们这儿就觉得，哎呀，还是，但是毕竟是我们生活在纽西兰奥克兰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扎根了。
5: 是，
4: 一回到哎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对吧？
5: 挺舒服的
4: 啊，
5: 因为呢，回中国以后，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花现金了。就这个打车我就特别的别扭，为什么？就是说你手里拿一堆现金你花不出去，人家都不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挺麻烦的。那个上哪去都是用手机，一旦手机要是丢失的话就麻烦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带什么钱包什么的，就一手机往兜里揣就走了。所以我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好像没有人家用的那么好那么溜，现在好像还觉得我哎呦我一回去我得先适应几天，先学学这高科技，然后你看人骑车用那个小黄车小蓝车小绿车那快着呢，到那一扫走，骑上车就走，到哪儿往那儿一放一扫走了。不像过去咱得弄自行车上，现在真的太方便了。但是呢这些东西方便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放心的东西啊，就我就发现那个水果啊，国内那水果个儿都特别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当初我们来新西兰的时候觉得这边什么东西都人高马大的，什么都大，鸟也大，是什么东西都大，就好像其实这边哈咱们那边东西都小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一回去那个大蓝莓都那么大个，都跟那李子似的，都吓人。
4: 不光是个大，我觉得它还一个型，是不是
5: 一个型
4: 啊，大小都一致。
5: 还有呢就是说你看着吧，那个草莓甜香大，你吃起来就真的害怕不敢吃，就觉得这个咱们这有的是自然的先天的，咱们这个草莓咱们都去摘草莓，草莓季节的时候它比较酸哈，咱们都知道有那个草莓的那个就是自然的那个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回国就不是那个奶香奶香的，他说是奶香草莓，不知道，所以回去这个是我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
4: 所以有的时候回国哈，有些吃的东西来说哈，
5: 食品安全还是个问题。
4: 对，那您所看到的这个，您说是水果这一项哈，那比如说炒菜呢，或者是餐饮，就是餐馆这些吃，您觉得吃起来您还是蛮放心的吗？
5: 这个不敢说，反正咱们尽量回去的时候都吃
4: 找
5: 咱
4: 一，
5: 找的好一点的饭馆，干
4: 对，
5: 净一点的。
4: 对。
5: 然后呢，哎，这个还得看什么评论好的，现在都是干这个。
4: 啊，
5: 要去哪儿，先要看大众点评，看了这
4: 啊，
5: 以后，咱们再去再放心。所以，不太一样，跟咱们在这儿吧，不管怎么样，吃着上相对来讲还是放心的多。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说可能呢没有那么丰富，食品没有那么丰富啊，吃的东西品种少，但是呢，放心是最重要的，安心是最重要的，健康也最重要。所以现在，有可能是不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好像健康好像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了。
4: 排在第一位的
5: 对
4: 哈，
5: 对。
4: 那您这次回国哈，您看到的这个国内的物价怎么样？
5: 物价特别好，这一点上就说这打仗啊怎么样？看我们新西兰的物价一个劲儿涨，然后油也涨，不能说国内油不涨，涨了，但是呢，相对它其他的物价都还可以，所以就还是挺平稳的，而且蛮丰富的。你反正在北京，你要想吃世界各国的东西，全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哎，这个倒是，这个倒是，但是至于你说食品安全问题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呢，回去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看着挺高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新西兰咱们吃不着的，特别想吃的东西，回去赶快吃。哎，这些东西呢就觉得时不常这人好像要换一换，就让你改变一下，开阔一下眼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4: 所以这个。童老师这给我们分享的哈，到北京看到这个机器人在街心公园的这个健康的表演哈，也锻炼身体呢，又讲到了这个北京的吃吃喝喝哈，总归来说就是看到的是人们呢还是蛮喜悦的
5: 一
4: 哈，
5: 片祥和。
4: 一片祥和，然后呢，哎，物价呢还是大家还觉得。哎，还都不错，
5: 都不
4: 是不是
5: 错，非常稳定。
4: 啊？人民的生活一看都蛮好的，对
5: 对
4: 吧？
5: 对对，真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真的，这一点上，
4: 这点挺重要的，
5: 对
4: 幸福
5: 对，
4: 指数
5: 非常高。
4: 啊，确实是，因为你幸福指数高呢，人的心情好呢，那就是你长寿的这个必要条件，对不
5: 对
4: 对？
5: 对，这点是非常好的。
4: 所以呢，真好。您的回北京见见家人啊，然后也有的时候也要调节调节哈。像我们在这边工作，都时常每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童老师说的，除非每一天在几点几点睡觉了啊，手机关静音了啊，
5: 是是是，
4: 通常都是一早上起来马上开的手机哈，
5: 对，
4: 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哈。
5: 是是是，没办法，在这儿，因为你看，当老师的提前您得备课，您得找好看大量的资料，阅读什么的，然后你就根据你学生的不同的需求，你把这些背下来，用作您的那个教学备案，所以这些东西在就是。在讲课之后，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备课，是的。
4: 所以呢，真是也是老师也是辛苦了。
5: 谢谢书里。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 TAC 语言学校的童老师。童老师呢，您呢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谢谢您。童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说校长讲了一定要走出你舒适的朋友圈开口讲英文。
5: 是，书立你好，是这样哈，在新西兰，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们华人呢应该怎样去做？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咱们一直讲过啊，见到洋人 say hello， 再去好问好，然后呢，见到华人呢，我们华人呢见面，我们也是笑一笑哈，点点头，就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大家这个友好的这个见面礼还是有的哈，还是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新西兰呢，过去我们传说中的啊，说洋人的孩子一到18岁就走了，就轰出家门了。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在洋人家庭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到了18岁走就离开家。在新西兰呢，我们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规定啊还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21岁，舒丽你听说过吧？
6: 是
5: 21岁交钥匙，
6: 成年礼，
5: 哎
6: 啊，
5: 然后呢
6: 特别大的 party，
5: 对，对，好像这一条街人都给他庆祝来了，所以我觉得呢，21岁的时候，哎。就交钥匙了，孩子就出去了。但是出去了以后，不是说就是搬出去离开家了就不回来了，不是。我觉得他们还都挺爱家的，也爱父母，也都是经常回来看看父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有很多这些华，就是这些洋人啊，做的挺好的。舒丽，你身边有没有？
6: 其实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哈，都是洋人朋友也蛮多的，他们的孩子呢，比如说18岁以后长大了，就是当地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哎，那还是希望孩子呢，哎，不要依靠父母，要独立，经常呢就是家庭条件稍微的还好一些的吧，就这样哈。因为其实我们华人呢，哎，有一些职业哈，我们叫职业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公司工作的哈，其实当地人呢很多都是很好职业的人的家庭的哈，孩子其实他们孩子啊18岁以后呢上大学，基本上愿意让他们离开家，让他们呢就是哎哪怕
5: 去独立一下，
6: flatmate 租个房子哈，如果钱不够，其实父母都可以帮忙给孩子一些租金贴补，也是要锻炼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
5: 对，
6: 啊，
5: 独立自立的能力，没错，这是对的，就是说，很多就是让他们先出去走出家，这样让他们独立，让他们知道挣钱的艰辛不容易啊，哎，不能让他们就是像我们的华人是啃老族，啃老，对，所以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方法是对的。啊，让孩子早点出去，知道这个挣钱的辛苦。那还有呢，我也感觉哈，我住的这条街的洋人呢，孩子都挺好的。每周末我看他们就都回来了，儿女们都回来了，跟父母一起团聚啊，吃个饭呐，有时候下了班也回来看看呢。我经常看他们回来，而且我们经常碰上也聊天，哎，这一条街呢，大家都是啊。就挺熟悉的，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也不是非得像每天都住在一起，但是呢一周呢也经常回来，你经常看他们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6: 其实孩子这样呢就是再回到家，因为他自己搬出去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要需要花钱，那是不是我自己应该打个工啊，也要挣钱，一挣钱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么辛苦啊，反而呢就觉得哎呀我父母很不容易哈，然后呢再回到家的时候，父母给他做这个家里头他又是最爱吃的饭哈，然后见到父母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又没有花钱，我父母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走的时候父母呢可能还大包小包的还带着去吃了走，就觉得哎呀我很满足哈，
5: 他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就觉得我要感激父母真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他应该感恩，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在新西兰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都特别和善，到处都有爱，就这个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好的多，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觉得新西兰还是好得多，
6: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有爱，他的行为哈，那能表现出来，
5: 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6: 对，
5: 处处都能释放出来他的爱，对，
6: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头的这个他本身家长的这个 教育孩子哈，那如果这个家长是对这个孩子从小有教育哈，
5: 嗯，
6: 家风是什么哈，
5: 嗯，
6: 他是这孩子长大了他是能行出来的，
5: 对对对
6: 啊。童老师，我也是跟您分享哈，
5: 嗯，
6: 就是最近呢我也是经常去游泳馆哈，
5: 嗯，
6: 游泳呢，然后呢也蒸蒸桑拿啊，下班当中就是泡一泡那个 SPA，
5: 嗯，
6: 这样的话呢也解除
5: 缓解
6: 呢缓解一下疲劳哈，
5: 嗯，
6: 工作的疲劳，
5: 嗯，
6: 然后呢就有一天呢我是在那个游泳馆，然后进到这个桑拿室的时候，因为下班了都很晚了，
5: 嗯，嗯，
6: 然后这桑拿室呢就是上边的下边的坐的全满座，
5: 嗯
6: 啊，那我一进去呢我觉得哎那里边挺热的，那我就靠着这个桑拿的那个炉子那边啊，
5: 嗯，
6: 然后呢哎那边也挺热，我就想呢那我站一会儿，我白天一天了坐着了我也愿意站一会儿，
5: 嗯，
6: 那靠在那站一会儿哎那这样的话也能这个腰啊颈椎啊哈，
5: 嗯，对，
6: 哎也拉个直，我觉得又暖，
5: 嗯，
6: 哎挺舒服的哈，
5: 嗯，
6: 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毛利孩子，
5: 嗯
6: 嗯，像20出头男生，然后，
5: 嗯，
6: 哎笑眯眯的，那他的皮肤呢是比我们华人稍微暗那么一点点哈，
5: 嗯，
6: 但是呢长得就1.8米的
5: 五
6: 大
5: 三粗
6: 哈，
5: 五大三粗
6: 可大，
5: 嗯
6: 啊，但是这孩子就一看就是那种特别阳光，
5: 嗯，
6: 就见到我就笑，然后就用英文讲啊，他说我站起来你坐我这儿哈，
5: 嗯，
6: 然后我就挺客气的，我说没事，我说我今天坐一天了上班，我现在站一会儿我直直我的腰也挺好，
5: 嗯嗯，
6: 他就拉了我一下非要让我坐在那儿，啊
5: 是
6: 啊，然后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呦我就使劲说谢谢他，然后他就觉得又是一个啊有点像他妈妈的那个年龄的这个，
5: 嗯，
6: 啊一个中国人，
5: 嗯，
6: 他不觉得我中国人怎么样，
5: 嗯，
6: 人家是当地人我是中国人哈，
5: 嗯嗯，
6: 他就觉得我是像他妈妈那年纪，
5: 嗯，
6: 那他就年轻人就应该给长辈啊让座啊，
5: 哎呦哎哎
6: 啊，
5: 嗯，
6: 然后大家呢就是在桑拿里头那个好多哈，各种的有当地人呐，啊，
5: 嗯，
6: 也有亚洲人呐，啊，
5: 嗯，
6: 大家都是看到他，
5: 嗯，
6: 都觉得他这个做法就是做得特别
5: 好，
6: 好啊。那童老师，其实您是老师，
5: 嗯，
6: 我自己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他是肯定是他家里头家教非常好，
5: 没错，
6: 他父母肯定是家里头是属于充满爱的家庭里头，
5: 他就是家教，
6: 嗯，
5: 家风和家族，
6: 嗯，
5: 这个呢哎三样
6: 嗯
5: 缺一不可，
6: 嗯，
5: 所以这孩子呢塑造出来，出来以后他会把爱分享给别人，他会释放出来，
6: 嗯
5: 嗯，
6: 然后他就简单的跟我聊了聊，他说他也是在教会哈，在基督教的教会，
5: 嗯，
6: 作为就是弹点小小音乐呀，啊，什么的哈，
5: 嗯嗯嗯，
6: 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暖的很阳光的孩子，
5: 嗯，
6: 嗯，其实我们当地人的家庭的孩子他一看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他还讲毛利语，
5: 嗯，
6: 他跟他的同伴哈，
5: 嗯，
6: 都没有讲英文，
5: 嗯，
6: 是讲毛利语的哈，
5: 嗯嗯嗯，
6: 一看就是真的很淳朴，就是真本地当地的小孩啊，
5: 嗯，
6: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华人呢哎来这边呢啊多看看这些，不要总觉得哎呦我华人可能我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吧，
5: 嗯，
6: 以经济的这个条件来衡量哦这些毛利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哈，
5: 嗯嗯嗯，
6: 啊都不工作呀，
5: 嗯嗯，
6: 或者是都在家里坐着啊，
5: 嗯，
6: 偷懒啊什么的，其实
5: 不
6: 是的，
5: 不是所有都那样，
6: 嗯，
5: 对对对，
6: 嗯，
5: 所以这些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6: 对
5: 是这样，
6: 对
5: 对
6: 了，
5: 嗯
6: 啊，
5: 嗯，
6: 其实童老师，您也是移民到纽西兰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哈，是不是？您也观察到，其实纽西兰的吃呢，比如说跟我们中国大陆或者跟北京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5: 嗯，对对，
6: 像您有的时候就讲哎呀这个做菜呀或者什么，
5: 嗯，
6: 一定要多放点姜哈，
5: 嗯，
6: 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哎呀你一定吃点姜啊，
5: 嗯，
6: 有时候当地人呢就说他对着姜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5: 对，
6: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你说你当地人说哎 那要不然来点青菜，来一盘青菜。他不是，他就几个大臊子，几大块肉，那么一吃，哎呦，我就觉得实在是好像
5: 对，
6: 就是对这个吃，我觉得是新西兰或者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5: 对
6: 不对？
5: 因为我们华人呢喜欢吃绿叶菜。洋人呢是不吃带叶的菜，所以呢这就跟我们就不同，他们的菜呢就是胡萝卜啊，青椒，
6: 土豆，
5: 各种 peas， 就各种那种什么豌豆了，这个豆那个豆，像哎，他是吃这些的，或者吃一些，他们也有吃啊、洋葱，还有 kumra， 就是咱们的地瓜、白薯啊，还有那个南瓜这些东西，哎，他们会放在一起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吃带绿叶菜、带叶子的菜，是我们最喜欢的，所以跟他们吃的就不一样。他们是绿叶菜是不吃的，而我们是喜欢吃的。那么就说，他们是肉啊、肉食为主，而我们是以蔬菜为主，哎。这些他们以土豆为主，我们以米饭为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呢，可以呢混合着，就是哎，几天吃这个，几天吃那个，因为文化的不同嘛。你把它到，既然到新西兰来了，那就多元文化，那我们就吃不同的那个饭菜，我觉得也挺好的，试一试这个，试试那个，有时候也挺好的，换换花样。
6: 啊，所以您说的是多元文化，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体会到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哎要互相学习，
5: 对，
6: 哎互相借鉴，
5: 互相包容，
6: 是不是？互相包容，
5: 嗯，
6: 不能总是说我的就是全是对的哈，
5: 对对，不能讲、
6: 啊、
5: 不能讲这有很多人都这样、
6: 嗯、
5: 啊，他的就是他说的好吃的就是最好吃的，他说的这事儿干他就干的最对的，他是怎么样，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不对的，不能以个人，不能说个人英雄主义吧，也是不能以个人的想法来以点盖片，就是一下就把全都概括了，不能这样啊
6: 啊！所以这个啊，从生活哈、到工作，然后再到社会当中哈、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点点滴滴啊、童老师呢，我们都跟大家啊热情的分享哈，
5: 对对对。
6: 那今天呢也请老师来，是不是也把我们学校好好的介绍一下？
5: 好，我们学校呢是目前是这样，有三个校舍，也一个在 Papatoetoe， 一个在 Henderson，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和东区交界的地方，在 Pamiel， 三个校舍。目前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生了。下学期我们开学时间呢是6月29号开学，所以呢现在都开始报名了，因为呢每年报名前那么两三个月啊都是最高峰的时候，大家都赶快报，怕来不及，因为到你快到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就不一定有时候能报得上，人多的话就不能报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呢赶快，如果您要决定您要是6月份来上学，您就赶快来报名来。我们现在呢，报名热线是021-386-168，021-386-168，哎，这是报名热线，或者您可以直接到潘明来，周一、周三上午来找我来报名，带着您的护照和签证啊，这样的话呢，以保万全，您不白跑。
6: 啊，童老师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哈就跟我透露了一点消息哈、就是学校呢也借着现在呢就是这个油价啊汽油费太高了
5: 哈，对
6: 对，然后呢哎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在学校，是不是？
5: 我们校长特别好，就特别心疼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是周一周二周三都到学校来上课面授，周四我们全部都上网课，那么现在油一涨各个方面都涨钱了，校长就说哎呀别让你们跑那么多天了，现在呢一周呢就2天面授 两天网课，多加了一天网课，让大家少跑一天，你不就省油吗？省油钱吗？所以呢，哎，大家都特别高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油价高的时候，我们暂时就先这样，就是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哎，以后如果说啊，油呢，油价下来了，那我们再另行通知，哎，再调整啊。
6: 嗯，
5: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还是挺好的。
6: 就是学校也是蛮为大家着想的，
5: 对，
6: 是不是？
5: 对，蛮贴心的，
6: 嗯，
5: 对。
6: 嗯，那童老师呢是英语老师啊，还有呢这个学校教英文是免费的啊。
5: 对，
6: 嗯，
5: 免费教英文不用花一分钱，
6: 嗯，
5: 只要您有 PR 或者 RV，
6: 嗯，
5: 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报名，
6: 是
5: 啊。然后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386-168。
6: 嗯，好，轻松学习，
5: 愉快生活，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6: 啊，我都背下来了，
5: 真好，谢谢淑丽，
6: 学英文就找童老师，
5: 谢谢，谢谢大家，
6: 我们感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谢谢您，
5: 谢谢您，淑丽。
7: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3: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7: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1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1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6: Strong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 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信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4人码头，可。

比尼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是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祝福。你和我各去各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 you.

I know it is.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有乜嘢唔成熟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箱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希望您今天心情不错哈，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主要消息。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那我们先来快速的来过一下现在的最新消息进展，美伊之间的谈判又一轮啊。现在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回应了美国所给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这也是根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的最新报道，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那现在伊朗方面的回复已经是通过啊巴基斯坦来进行到发出。而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穆杰塔帕终于是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
2: 没错，在接替这个今年2月底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丧生了他这个父亲哈梅内伊的时候呢，成为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帕至今是没有公开的进行一个亮相。那外界对于他这个伤势啊是有诸多的一个说法的，而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在9号时候就报道说，有一名伊朗政府官员就表示说，穆杰塔巴的这个膝盖和背部啊在空袭中受了伤，那经过治疗呢，目前的健康状况啊是良好的，而且这是伊朗啊首次去公开说明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的一个伤势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说，这个美国方面呢也正在预期与伊朗方面呢很快就会对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做出一个回应，而伊朗官员呢也向调解方表示说可能会同意该备忘录，并且呢会提出多项的一个修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整个周末的时候，美国也是击沉了2艘伊朗的油轮，等待着德黑兰进一步的回应啊。那美国军方在

0: 伊的停火协议。
1: 嗯，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啊，伊朗依旧是表示，就是在给出方案之前，伊朗依旧是指责美国在整体外交谈判之中的诚意，但是没有透露啊最新的一些这个回复的信息到底包含着哪些的内容。嗯，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活动也很多，图片之中是卢比奥，卢比奥呢会和总统的特使维特科夫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市来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来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内容。
0: 是，那有知情人士说啊，这个穆罕默德呢是在这个迈阿密期间啊，是致电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讨论当前的这个调停上面的工作。那目前啊，像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呢，都正在通力进行协作，来督促美伊之间缓和一个局势，共同去推动双方啊可以达成协议。那也有报道说啊，说现在美伊双方呢正在就这一夜的这个备忘录啊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呢在居中调停的方面呢，其实发挥这个关键性的作用。那截至到本周六，上周六的下午啊，那其实美方呢仍在等待这个伊朗方面呢就美国提出的方案做出一个回应。
1: 嗯，好，那么在这份协议之中到底含不含核的问题呢？我们来看到在伊朗方面啊正在上眼药呢啊。在根据伊朗方面的官方视频显示，伊朗的最高领袖的一位顾问显示，作为与美国谈判的核心，霍尔木兹海峡代表着和核弹啊同样宝贵的机遇。法国的外长巴罗在5月7号也是强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绝不能被封锁，也不能够被征收过路费，更不能够成为勒索的工具。
0: 是的，那讲到这个目前霍尔木兹的这个一系列的形势啊，那现在英国呢也向这个中东地区啊是部署了驱逐舰，就像我们图中看到的这样子，是准备参与多国的一个护航行动。而英国政府呢就在上周六5月9号的时候表示啊，正在向这个中东方面部署呢英国皇家海军的45型的防空驱逐舰龙号，那么为未来可能去展开的一个多国联合行动啊提前做一个准备。英国终于是把这个舰艇派出来了，不再是嘴上叫一叫了。
1: 所以你看，一旦有眉目了，英法动作是很快的。法国现在已经是将航空母舰打击群部署到了红海的南部，英法两国目前正在联合制定一项防御的方案，希望恢复国际航运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个重要的贸易航道的信心。英国的国防部表示，这个驱逐舰叫做龙号啊，未来可能会参与到的是扫雷行动，并且在纯防御性的框架之下为商船提供安全的保障。
0: 是，那据了解啊，现在这个计划呢仍然需要与伊朗方面进行一个协调，目前呢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啊是表示愿意参与相关的这种行动。不过呢也有像路透社这样的媒体指出啊，说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啊近年来其实它的规模是明显缩小的，那加之部分的舰艇啊也已经在替代这种船只服役之前啊就出现了提前退役的情况。所以英国啊未来参与这种大规模护航任务的能力啊可能是受到限制的，它不一定有那么多舰艇可以派出来。
1: 这叫来居然是来了，但是行不行还得有待观察哈。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项消息，看到的是以色列在伊拉克的沙漠建立了针对于伊朗的秘密基地。
0: 嗯，那现在美国媒体啊在周六的时候就引述美国官员以及知情人士的报道，就称啊说以色列呢在伊拉克的沙漠中啊是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专门是用来干嘛呢？用于空袭伊朗，并且在伊朗战事初期啊对险些发现这个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啊甚至还发动了空袭。那这个基地呢是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不久前才建立的，那美国对此是表示知情。那这个基地呢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上的枢纽。
1: 嗯，没错。那我们来看以色列在基地部署了搜救部队，执行能力的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是驻扎在那里。报道没有说明这一个基地的具体的位置哈。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地区是地广人稀的，是建立临时前哨的重要的理想的一个地点。专家也表示，在2023年推翻伊拉克前总理萨达姆的执政行动之中，美军的特种部队是曾经使用过这一片区域。
0: 是的。
1: 好的，中东其实更新的消息就这么多，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好了。我们以穆杰塔巴为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因为终于他有消息了。之前西方媒体一直说身亡了，对不对啊？或者重伤了，或者是毁容了，不管是真是假，现在肯定是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
0: 是，
1: 并且呢是和佩泽西奇昂进行到了会面，那也就是文派和武派进行到了对于谈判的基础的一个沟通的内容。
0: 没错。
1: 而你可以看到伊朗似乎打得越来越主动，对于整个的迈

0: 开洛越来越有信心，而且表现的也越来越积极了。
1: 没错，那自从就是其实之前一直都是我们都没有看到他关于最高领袖一系列的这种信息，
0: 没有露面。
1: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公开释放出来了，所以说明伊朗可能是在释放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而且也可以从他的动向来说，发现伊朗更加的在动作上也更加的积极了。
0: 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所谓的积极到底是体现在哪里哈。你看，第一个就是对于美军的军事的一个咱们说叫胁迫也好，或者强压也好，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打的是非常的稳的，
1: 是
0: 有来有回，美国虽然是锁上了，但是伊朗谈的也依旧是有底气哈。并且呢，同时对于啊这个海军的力量针对性的一些导弹的反击的训练，包括实际的一些威慑行动，也是对于美国来说表示我不怂，我也不退。啊，在这里我就是要盘踞好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你看穆杰塔巴的顾问对外的表述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核对于伊朗来说是一样重要的。其实已经可以透露出回应的方案里面应该有的覆盖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这两项都不太会那么容易的来进行到松口。第二个就是穆吉塔帕本身开始活跃度很高，从5月10号和这个佩斯西奇扬见面之后，有很多人都说他俩有啥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啊。一个是革命卫队负责打的，一个是负责谈的，一方面现在其实是有点怂，哎，差不多就完了，要不经济真完了，但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要狠打到底的那个强硬的左派啊。
1: 是，其实就是一个人他手中其实掌握着真正意义上的实权的军权。
0: 你说的没错啊。那好，那我们来看到如今呢，最高的领袖已经是回复到了台前，甚至是更频密的对外的一个表述。那对于伊朗一些主战派的人，自然就是强力信心的一个回归。
1: 是的。
0: 好，第三点就是从官方的口径，官方的口径以前叫什么不再忍耐啊，到现在是战略忍耐，到现在是不再克制，也就是放马全来。
1: 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在10号的时候 X 平台表示，说伊朗在未来将不再保持克制，当然是对于美国的一个在言语之上的一个心理战啊，战略的一个威慑，但是不是也代表着伊朗在未来打法的一个心意的表述呢？
1: 没错，同时也是这个发言人啊，他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的时候，就不仅讲了这个伊朗将不再保持克制，同时他还直言啊，说美国的利益呢正在随时间的流逝啊不断的受损，并且还劝告啊美方最明智的方法呢就是直接主动的退让，做出妥协来适应全新的一个地区格局。那同一天啊，伊朗的军方发言人啊也是将矛头对准了跟随美国实施制裁的国家。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伊朗这个从这个外交上的转变也是他这种释放积极信号的一种表现。
0: 是，就这件事儿没这么容易翻篇，而且你光看伊朗，伊朗背后还有一个抵抗之湖呢。
1: 是，
0: 随着穆杰塔巴更加的活跃以及回归，那势必打起的士气会越来越猛。未来如果美国没有台阶铺就可以继续下，或者在谈判之中还留了很多的保留的这个小心思，那这个伊朗大有一个奉陪到底、不克制、不理智的一个状态啊。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美伊在整体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对抗，其实是已经陷入到了中东的泥沼之中了，没这么容易结束啊！这是一个持久战的新的阶段，那对于全球来说，能源市场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1: 没错，而且值得关注的，像特朗普呢，就已经在把当前美伊的现在这种冲突啊，已经定义为一个叫做迷你战争的概念了。这其实反而去反映出这种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因为所谓迷你呢，是指双方尚未去爆发出一个全面的地面性的战争，但是其冲突的烈度和持续性啊，都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一个对峙，达到了一个战争的范畴。而同时啊，美国也是试图通过像海上封锁啊，去这个扼杀伊朗的经济的命脉。那伊朗呢，则是也誓言说要掌控霍尔木斯海峡这一战略水道。所以两方在这上面的一个博弈呢，又会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市场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0: 是啊，有朋友说听到我们的声音有点断续，那也欢迎大家来说一下，您是在 YouTube 上，还是在 FM99.4， 还是在网络电台，因为收听方式比较多，这样方便我们进一步的来进行到排查。
1: 是，
0: 好，说完了跟伊朗中东的，现在就是真正战事有关的，还有一些延续的呢，比方说外交之中的一个大的博弈。那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最新消息之中就看到了，中美之间在韩国明天将会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磋商，是由何立峰来率团带队的。
1: 是的，
0: 这是商务部10号的消息啊。那对于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问题释放了最新 情的信息。
1: 没错，现在有人问啊，就说近期有消息称说中美双方呢就将很快就下一轮的这个经济磋商啊，那请问这个商务部呢是否有一些最新的信息？那这个中国方面的回答呢是说经中美双方商定啊，像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就会于这个5月12号到13号啊，是率团赴韩国与这个美方的这个举行经贸上的磋商。那双方呢也会就以这个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的这种重要共识啊为一个引领，就彼此关心的这种经贸问题呢展开一个详细的磋商。
0: 好，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的出招，就在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晤之前，那么美国方面也是制裁了9个协助于伊朗军事及定位的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实体。我们看到啊，就在倒计时的这个中美的最高元首的会晤之前，美国的财政部以及国务院宣布对于来自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合计9家企业与个人实施了制裁。他的指控呢是说他们协助了伊朗的军方。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新闻指出，被制裁的对象是协助了伊朗武装部队采购武器，或者为采购用于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美国财政部制裁针对5家企业1名自然人，其中也包括的是上海瑞斯达的国际贸易公司。这个公司被指就是协助德黑兰购买的武器。
1: 是的，那根据表单上啊，还有包括像宁波的一个叫做汉特保温材料公司也被指控啊提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这种材料，那用于这种伊朗的弹道导弹的一个研究和飞行的实验。那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李根平也受到了一个制裁。那同时呢，总部位于香港的这个香港鹤兴实业有限公司啊也被指控说在这个政府采购之间啊充当一个中间人。那同样位于香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则是被指控协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购买武器。那现在美国国务院啊周五也是宣布对这4家的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呢就是包括了有3家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司，而这些公司呢还被指控啊说提供卫星上的图像，使得伊朗呢得以对驻中东的美军啊发动袭击，相当于把情报给到了伊朗。
0: 是，这些企业之中包括中国最大的商业卫星公司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是被美国指控说伊朗委托啊收集了美国及盟国军事设施的卫星图像。咱们往前倒一点，上一周的时候就说了美国200多个军事基地都是这个就处处受损啊。之前就说到了到底是怎么样来对比的都是卫星的一个图像。这美国现在开始暴怒了，谁暴露了我的短板啊，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中国的影子。当然也是为特朗普访华前夕提高一些美国的调门。
1: 没错，
0: 那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记录来显示，3家位于香港的受制裁的企业的董事也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啊。那截止到周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3家公司在公司注册处依旧显示为活跃的一个状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的一个透露。
1: 没错，而且此前大家是不是记得很清楚，像那个密商科技，
0: 对，
1: 当时也是不断的实施对这个美国海军的舰艇甚至都进行了这种卫星图像的公布。
0: 那这个商业行为能够看得见看得远，对不对啊？你觉得你自己暴露了一个短板，那没有办法，你要不然就藏家猫起来，谁也看不着，对吧？
1: 是的，所以现在美国就炸了嘛。美国国务院就称啊，说密商科技呢当时也是发布过这种公开可以获取的图像，还详细展示美国在战争期间活动，以至于当时有很多网友都是专门蹲守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下去看的。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我打不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打不好，你让别人知道我打不好，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好，另外的一个消息是跟英国有关，当然也是跟制裁逮捕有关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有最新的一个网站消息啊，在5月8号的时候，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约见了英国外交发展部的官员，对于英国法院对于香港经贸办的雇员等2名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所谓的裁决进一步提出了严正交涉，驳回了英方无理指责，敦促英国应该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的分子撑腰打气。
1: 是，那现在郑泽光也指出啊，说英方呢是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啊，是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并且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啊，将其定罪，是典型的一种政治闹剧。那目的呢，是为这种外面再逃到英国的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啊去撑腰站台，也是污蔑抹黑这个中国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行为，中方对此是强烈反对的。而且他还强调啊，中国政府现在在打击反中乱港分子以及维护香港 两地区这个稳定繁荣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0: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牵动着奇特之间的会晤啊。现在呢，美国的媒体都在分分钟的紧盯着哪里，台湾地区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特朗普预计14号不是抵达北京吗？和习近平将会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英国的卫报的外交就指出，受到中东方面的牵制，特朗普目前正深陷于中东事务，而导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资源分配面临挑战。而外界正在观察美国在台湾议题与贸易谈判之上，对于台湾的表处和接触的方式是不是有所调整。
1: 嗯，
0: 那我们最大的要关注到的其实就是跟军购有关。
1: 是的，
0: 乖乖不得了了，军购案的3堵蓝白直接是砍了4700亿。什么意思啊？就是军购直接是打了个6折，包括之前的这个保护费也是直接砍半啊。
1: 是的，可以看到信息显示啊，像赖清德方面呢，现在是想花1.25兆的新台币啊去购买这个美国武器，那最终也是被这个蓝白联盟，也就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啊，是直接砍掉了4700亿，最后只过了这个7800亿的这个军购方案。那美国呢对此是非常生气的，公开直接骂这个台湾地区啊是对这个中国大陆方面是让步的。
0: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体的这个回归线，因为有几轮的白头，所以大家都说我都看懵了，还一会儿这个消息一会儿那个消息。我们把时间链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嗯，
0: 其实啊是在民进党一开始呢是有一个这个天价的预算啊，1.25兆，那在8年之中要全部对于美国来进行到军购，这个是在2025年年底赖清德当局来把它抛出的，号称在8年之中1.25兆新台币的特别军购的一个预算，他号称要强化的是不对称的战力，全部要买的就是美国的武器，用途将会砸在海马斯啊，然后包括一些导弹啊 F-16 相关啊防空反导等等方面。这个时候啊蓝白出手了，
1: 没错，现在蓝白就直接封杀了他，拖了162天啊，也是狂砍了其这个本身的计划里面的4700亿的概念。那现在国民党加民众党呢是在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立法院里面啊其实是占多数的，那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啊，现在这个军购太贵了，而且同时呢出现一些黑箱操作，以及一些这种军购是没必要，所以会出现浪费。而他们还认为啊，会于这种军火商呢是有点这种过于把这个利润让给军火商了，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进行了连续封杀，并且呢导致他的协商啊是持续破裂了4次，最终呢就把这个总的这个预算版本啊砍到了现在的7800亿，减少了4700亿的新台币。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在连续的这个协商破裂4次之后，最后的版本是直接砍到了7800亿，也就是少了4700亿的样子。那这7800亿到底要怎么样来分配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第一波的话是3000亿，是已经和美国所谈好的5项的装备，包括有海马斯 M109A7 的自走炮、标枪导弹，还有呢陶式导弹、反装甲的无人机系统。
1: 是，其实从它的这个装备列表上可以看出来啊，目前他们主要采购的都是陆军方面的军备，
0: 嗯，
1: 主要以这种炮啊，以及这种火箭弹啊，以及这种反坦克武器为主。那全部呢都是买美国货。不过呢，第二波啊，它这个4800亿方面呢，则是预留在未来一年啊，美国愿意同意出售的一些项目。然后呢他最精彩的点呢其实在于现在美国呢是直接就炸了，他就直接公开骂台湾啊，像美国国务院就直接说目前呢这种台湾地区的删减预算啊，还有这种延后的这种经费啊，都是对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让步。
0: 嗯，是，卢比奥也说了啊，这个继续的要施压台湾方面就得给钱，为什么？美国太想要赚钱了，对吧？台湾太好说话了，是吧？给了钱到最后还迟迟的可以不用兑现，还中心耿耿，天天呢还在跪倒，这个各种的这个臣服啊，这么好的买家上哪儿找去，对不对啊？好，那么现在在党内的舆论其实也是非常的炸锅的，蓝白的表述是这样子的，我们当然要把关预算案，这个不是反防务啊，请大家注意在党内的讨论的舆论。那民进党就是表示这不够啊，这远远不够啊，你给我打了个6折，直接给我砍半了，那防卫的能力如果钱不够的话就会要崩，就是一个毁灭论了。
1: 没错，
0: 而民众的意思 释，盯住的就是核心的实际点，保护费交了到底拿没拿到货。我们都知道任何的理由都可以排在台湾的前面，对不对？包括之前俄乌的问题，
1: 现在又再加个中东，
0: 你的优先的级别不断的在变化变化，不是以给了钱就是来先兑现，对吧？几年之前的这个军购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拿到手呢？拿到手的时候是不是还够用呢？啊，无非把你当成了一个凯子，是不是？我需要钱的时候从你这边来贴补贴补，就像你的律师一样，没钱了拿起你的卷宗赶紧读一读，给你发一个 invoice
1: 是
0: 能真的起到作用，能真的帮你打赢官司，能真的帮你去维持不对等的利益吗？我不知道，还得要看你自己本身的实力以及手上能够拿到的这些这个铁一样的这个事实为主了、
1: 是。所以岛内有舆论就说嘛，不仅交了钱这么多，而且买了之后还会出现延迟交货，那究竟值不值得呢？
0: 是，而且在这个所谓对外的一些交数之中，你包括像之前这个什么林佳龙啊、顾里雄啊站出来说的一些话，那就是强装镇定了，有的时候甚至面对着媒体声音都是有点哆哆嗦嗦的， 是吧？如何来进行到自洽，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在岛内现在的舆论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防务特别是在习特会之前，特朗普没站出来批评，但是美国之中一定有大把的人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啊，不要去退缩。好，那关键的大看点还是要看到的是美国访华的时候。刚刚我看到大家的舆论很精彩，有朋友就会说到了，他说的呢是这个塔吉克斯坦的总统将会在5月11号到14号访华，说这14号不是已经都涵盖了吗？他的逻辑是14号这一波应该就得说特朗普这件事儿了吧？ 但是就是没有公告特朗普。何立峰那边还要谈呢，明天还有一波呢，14号大差不差，但是如果明天真的是谈的不好的话，随时也有可能是小掀桌的啊！看看你美国到底是带了多少的诚意而来啊！我觉得这还是蛮有趣的一点。
1: 没错，
0: 是的，
1: 我看到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说啊，说特朗普去中国前啊，要先制造这个筹码，只适合美国使用。
0: 是啊，你要知道美国里边也是左右脑互搏的，大家的想法也不相同。关键的看点是谁呀、还不得看特朗普。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充足了，我还是把它称之为叫交易员式的政客，他不是传统的玩意识形态的人，他就是以交易为主。现在美国经济我们有没有共识，就美国的经济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需要去稳定的时候，你别说唱衰人家，你也别给我拿出来一个美国经济万万岁啊，我并不觉得，万万税还差不多。那这一次去到了中国，美国就是寻求一个所谓的稳定的，
1: 是
0: 啊，觉得能够搞定中国，这不是特朗普回去可以吹嘘的一个资本吗？同时在经贸方面又是大而美，又是中东花钱，现在又是美国的这个美债债务的一些违约的问题，那现在急需在贸易之中有一颗定仓石，那这个就是会和中国好，那么你也不能空手来吧。那中国已经给你点名了，台湾的问题就是核心之中的核心的问题。大家猜一猜特朗普先生到底会如何的表态了。
1: 没错，刚才我们都说了关于这个台湾地区砍预算的问题啊。不过现在美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变化，那近期有这个评论就说啊，现在国际形象呢是近两年啊出现了一个恶化，而且其评价是甚至于低于俄罗斯也差中国一大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5月8号的时候啊发布的一份这个全球的民主调查就显示啊，国际社会呢对于美国现在的整体观感啊已经连续两年是处于恶化的状态，甚至啊还低于对俄罗斯的评价。而调查结果也显示呢，美国的近观感的评分啊已经从两年前的正22%现在已经大幅下滑至了-16%。那相较之下，俄罗斯是-11%，而中国大陆呢则为-7%。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啊一系列这种外交和安全上的政策、也持续对他的北约啊以及跨大西洋的关系啊，包括他所有的盟友啊，都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冲击。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的民主认知指数，是由总部位于丹麦的民主联盟基金会来执行调查并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哪个国家对于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提问之中，美国被提及的频率仅次于俄罗斯和以色列。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前北约秘书长表示，美国的国际形象快速的下滑是令人深表遗憾的，但是一点 点都不意外哈。
1: 没错，
0: 他也指出，过去的18个月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质疑跨大西洋的和北约之间的关系，还祭出了大规模的关税的措施，甚至扬言夺取北约盟友的领土。这事儿丹麦来做实在太合适了，格陵兰，对不对啊？
1: 没错，
0: 这些都是对于盟邦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1: 是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像特朗普之前一直对格陵兰的这种控制的言论呢、啊，以及对欧盟商品啊扬言要加征关税啊，都让他的欧洲盟友啊处于一个高度不安的状态。此外啊，这个美国现在是还削弱对于乌克兰方面的援助，加上呢，美国和以色列又联手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全球的油价的飙升，也进一步去恶化了与欧洲盟友跨大西洋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尤其在这个伊朗空战爆发之后啊，欧洲国家呢当时也是拒绝去派遣海军去协助美国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也是引发了特朗普极大的一个不满。而且特朗普甚至是在4月的时候公开去表示啊，曾考虑让美国去退出北约，使原本就已经紧张的这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呢就进一步的恶化。
0: 嗯，你说这份调查有没有一些这个覆盖性或者权威性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你看它一共是有覆盖了98个国家，超过94000名的受访者参加啊。那么这个报告发布的时机，你别忘了哥本哈根今天正好有一场重要的峰会，叫做什么民主峰会啊。随着美欧关系持续的紧张，加上全球地缘政治对立的升高，这一份调查结果就显示出了以美论已经不再是属于岛内的一个说法了、
1: 嗯、
0: 现在这个世界都被特朗普打得措手不及，特别是这些传统的盟友心中又有一些依恋，又不能割舍，又有点期待美国对自己这个还有的影响力，一方面已经是深深的怀疑美国到底靠不靠谱以及行不行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周末还发生了几件大事儿，包括在俄罗斯方面啊、
1: 嗯、
0: 和乌克兰之间的停火协议，以及在红场的这个冷清的阅兵式。
1: 没错，那这个在5月8号的时候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去宣布啊，说在这个美国的斡旋之下，俄罗斯是同意以1000人换1000人的方式呢与乌克兰进行一个战俘的交换。那同一天啊，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啊，这个乌沙科夫也确认啊，说俄方呢现在是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将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一个提议，并且呢同意在此期间进行这种规模的战俘的一个交换。那乌沙科夫就指出啊，说这一倡议呢是在普京与特朗普最近通话的一个基础上去提出的，而美方呢在讨论停火过程中啊也与乌克兰去保持了一种联系。那现在俄罗斯方面还强调啊，说该倡议呢是恰逢这个大家一直说的这个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这个红场阅兵式啊，是具有一个特殊的重要意义的。
0: 是泽连斯基这一边还在说延时啊，见普京、嗯、见普京，普京这边就是说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
1: 嗯、
0: 中国时局的继续延续。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特别冷清的红场的阅兵啊、
1: 嗯、
0: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居然是用播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展现这些重要的武器。
1: 是
0: 普京你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
1: 嗯、
0: 来，我们来看到普京啊在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主持胜利日的阅兵。不过我们确实看到和往年相比，今年阅兵的规模是大幅的缩减，没有展示任何的重型军事装备，20年以来可以说是首次看到如此清冷的画面吧。
1: 是，
0: 嗯，
1: 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俄方此次改用这种预录像的这种方式啊，去替代一些军武装备的展示呢，其画面是通过这种红场大型屏幕以及国营媒体去播出的。那俄罗斯媒体就称啊，内容都是来自于俄乌战场的前线，包括像无人机啊、防空部队以及远程轰炸机，甚至还包括可以携带核武的这种潜艇的战略武器。那值得关注的就是为什么会在这种平常本来就会有这种比较隆重的仪式，特别是展出这种重型军武的状态下，为什么今年会这么冷清呢？其实平常可以看到啊，像在每年的5月9号的时候，俄罗斯都会举行这种胜利日阅兵，来纪念这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啊是击败这个纳粹德国。那在这个普京执政期间啊，这个阅兵呢其实向来也被视为这种展示俄罗斯力量的一种重要的象征。那过去是常展示这种大量的坦克啊，包括像导弹和重型的军备。那今年呢，就是在红场上却完全未出现任何的军事装备。
0: 嗯，所以大家一时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猜想。 想，我自己也在猜哈。我觉得大概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真的像这个有的朋友来讨论，刚刚 Ocean 是不是说、说这说明这场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底子也不多了？对，这是肯定大家最多的一个猜想，拿不出什么高精尖，也没有什么新花样，拿出来了以后做个半拉拉，还不如不做，
1: 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现在的普京有意的释放一个冷清的观念，让大家、我不得不多想哈、让大家觉得俄罗斯现在在前线之中的一个吃紧，因为现在战事当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所有的重军重兵全部都是压在前线之上，等着一窝端了整个的基辅，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因为现在美国中东这边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美国一定会缓过身来，来更做更多跟这个，就是美国急需一场胜利。如果美国在中国的地方没有让自己这个脸满面红光的离开中国这一次的访华，他势必再好捏的这件事儿，就是再好出成绩的事情，那就是去到俄乌的战场之上。当然，我觉得特朗普的更多压力还是给到泽连斯基的哈，这是我的第二个猜想，就是想要普京现在看似是低调或者让别人看衰，然后他想要弄一波大的。第一个是一定吃紧，打的乱七八糟，现在拿不出像样的。第二个就是扮猪吃老虎啊，我认为第二点、还有一个第三点是什么？你看他这一次预录的所有的真正的展示都是从战场之上而来的，
1: 没错
0: 啊。他的这个用意是不是也代表着对于这一场战事，可能他也认为到了一个可能是终结点，或者是一个停战的关键的一个赛点，压住在接下来的走向，这正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可以把实际应用，因为我们平时说阅兵嘛，就是带着一些长枪大炮从眼前过去、但是把它更加实战化的放到了这个战场之上，让俄罗斯的士兵也好，民众也好，士气也好，有更直接的一种冲击感，或者是说觉得这种运用力很强，因为我们以前就说还是要举这个暴兔的例子，再怎么强，再怎么销售之中的这个断货王
1: 也是，
0: 但是当你放到战场之上，他打的摔了就不行，真正的检验场是在战场之上。
1: 对，所以之前包括像展出这种俄方缴获的这一系列的武器、其实给人的这个视觉冲击力会更大，
0: 就是在红场之上的那个破烂展，对吧、
1: 是的、
0: 是这个就是一种新的一个形态。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前线吃紧啊、但是后面这两个我是认为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可能，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抛砖引玉，您也可以来谈一谈您觉得是怎么着，是不是就是吃紧了，不用去美化了，就是打的不行了啊，还是说您认为这里边有扮猪吃老虎的成分，到了一个赛点了。
1: 而且从我的角度上来看、除了上述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这种猜想之外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本次呢是这个81周年，
0: 对
1: 对，所以呢他这个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一般他们都是比较重要，都是这种整数年，比如说像逢五啊或者逢十，
0: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早，本来79的时候有没有干啊、对不对啊？78的时候有没有干？78吉利，所以干、我觉得不是这个理由、还是和现在的战事化比较相近。因为我们要看过去20年这件事情的形势是没有改变过的。
1: 没错，
0: 那过去的20年里面，对吧？从60多一直到80，都咱们全都是经历过的。你说80周年的时候兴师动众，特别大的一个规模，哎呀，这个就是非常意识形态了，就是完全是我们感受的一个状态了啊。
1: 而且同时，包括像此前这个乌克兰也是说啊，可能要想在你们这个阅兵期间是出动无人机啊等等一些威胁，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忧。
0: 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现在中国包括也都要求撤离基辅，然后俄罗斯现在已经是召会了各国，都是说要撤离基辅。我总觉得好像憋着一炮大的啊，这个大的是不是现在重兵已经是守在这边，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任何的一些秘密武器，一切皆有可能啊，真的是非常不确认的。
1: 没错。
0: 但重要的呢，还有普京的两个表述，第一个表述是说中国，第二个呢是说伊朗。
1: 没错，那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信息啊，是说普京呢是现在表示啊，说中俄之间的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在5月9号的时候，他就进行了这个强调。那他还表示啊，说如今呢几乎已经没有条约来规范这种裁军和核武器的管控，而中俄之间的协作呢，正好是能够在这个领域起到制约和稳定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而且他还强调啊，说这个中国呢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有超 过1400亿美元这个贸易额，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一数字呢，还处于增长之中，并且呢，两国之间还实现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呢，现在正在通过高科技的领域啊，是持续的一个迈进。那他还透露啊，说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已经达成了一种高度上的一致，特别是接下来准备在油气之间的合作啊，还会进一步的这种推进。
0: 嗯，好，稳定啊！现在普京的这一番话大有国际之上，没人能管美国了，只有中俄竭力才能够控制一下美国，特别是在核的问题之上。而且中俄现在背靠背，它的合作已经展现出了硕果累累。
1: 是。
0: 那另外呢，他也谈到了跟伊朗有关的内容哈。那我们没有图片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普京的口述之中，俄罗斯和伊朗以及这个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朗的战事。是反而是让整个俄罗斯处境相当的复杂。
1: 是，那现在普京也是在周六这天啊，也是在这个记者会上说，如果美伊的局势升级呢，那所有人都会受到一个损害。他认为啊，解决当前冲突这个协议呢，应该是符合各地区的一个各国的利益的。那普京也说啊，说俄方现在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有证据去表明伊朗能够正在研发这种核武器。其实通过他这一系列记者会里面的发言呢，我当时感慨最深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如今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条约来规范全球的裁军和核武器的管控。从他的这个口中说出来的话，真的就是有一种唏嘘感，就是目前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种丛林法则里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如果你简单的要去总结说成一个大白话的话，普京这一番的讲话之中谈及到的重点的一个地区，第一个就是我不愿意放弃在中东的影响力，
1: 是
0: 即使伊朗我认为没有证据他在做核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推进，但是我同样非常关注的是波斯湾这些阿联这个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些利益，这是一个啊端水。第二个就是只有俄中可以去制衡美国，特别是在核的问题之上。再有一个就是北约，你根本都什么都不是，啥也不是啊。然后和泽连斯基还是那句话，就是见你来或不来，我就在这里啊。这件事情就是如此了啊。这个不主动也不会去进行拒绝，这就是对于乌克兰泽连斯基普京的最新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先要在这里说的暂停一下，回来之后的话，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是中俄在联合国之上对于美国这个呢，是再一次否决了对于涉及到伊朗的一个协议，而美国自己突然居然悄悄的就把东西给删了啊！发生了什么呢？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美国一系列的神操作，什么联合国之中把相关争议的东西怕中俄在否决嘛，给偷偷删了呀，什么关键的时刻公布了外星人呢，还有人啊用钱在格陵兰呼吁大家可以这个加入美国，只要你加入美国我就给你现金，马斯克是他的导师啊。好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看看这神奇的世界了，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Awesome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不跟着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来把我们的目光转向联合国和这个乱糟糟的、乱出招的美国啊。来，我们看上个月的时候啊，其实在联合国呢，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就一项由美国支持的涉及伊朗的决议行使了否决权。中方就强调，不能给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更不能够给使用武力去开通行证，更不能进一步的激化矛盾，火上加油，导致冲突升级。伊朗代表当然也是感谢中俄阻止安理会被滥用，坚定地站在了历史的一边。
7: 是的，那同时在当地时间的5月8号啊，这个路透社援引多名外交官的一个消息就称了，说美国呢现在已经修改了其提交至联合国的决议草案。那该草案啊，当时是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和布雷的活动。那一份周四下午啊，向这个安理会成员国传阅的这个决议修订草案呢，就已经删除了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相关的一些条款，而该条款呢是授权啊安理会可以采取从制裁到军事行动在内的一系列的措施。不过啊，这个草案中针对伊朗的一个强硬措辞呢是仍然保留了，同时啊还保留了一项条款，称啊如果这个伊朗不遵守决议的话呢，安理会呢将会再次去开会啊审议可以采取的有效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像制裁措施啊，还有确保该区域航行自由等等一系列的字眼。
6: 嗯，虽然这个草案没有明确的授权使用武力，但是也没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7: 是，
6: 其中还写到重申各成员国有权捍卫船舶免受袭击与威胁，包括那一些损害航行权利与自由的行为。那伊朗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啊？
7: 嗯
6: 啊，那是不是也同样可以打回美国啊？
7: 是，
6: 目前尚不清楚啊，安理会何时会对一份这个新的这个草案来进行到表决。有联合国的外交官对于媒体表述，尽管新版的草案删除了涉及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相关决定，但是依旧没有解决中俄核心的否决的一个议题点，
7: 嗯，
6: 可能呢也是很难说服中俄会改变自己投下反对票的这样的议程了。
7: 是的，那截止目前啊，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是表示说对新版的这个草案啊暂时不予置评。那俄罗斯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呢也暂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但是在周四啊他就发表了声明，就强调说安理会的成员国呢应该去避免强行推动一个片面对抗性的这种决议草案，以免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局势的升级。那声明中还指出啊，说正因如此，俄罗斯与中国于4月7号的时候也共同阻止了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一个决议草案，当时是获得了就否决了，并且使得他没有通过。
6: 嗯，
7: 那么当时啊，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呢，就是有一份这个由巴林牵头海湾国家与这个美国去支持的一个护航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那当时草案呢，就是希望用强烈鼓励利用该海峡这种商业航道的国家啊，去开展一个防御性的协调行动。那当时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呢，使这个决议草案最终没有通过的。
6: 好，我们来看啊，包括俄罗斯表示也是啊，什么开有具有侵略性的空白支票，正在试图破坏中东安全的一些这个下怀等等啊，这个否决，我个人觉得修改之后也还是会被两票否决的。
7: 两票。
6: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呢，的是四方的论坛现在预热不是开始了吗？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时间已经是爆出了，而且里边呢还有说到了，特别是要针对降低对于中国重要矿场的依赖。你自己看看，印度、日本啊、澳大利亚再加上美国，就这阵营呢绝对是瞄着关键矿产来的。
7: 是的
6: 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 Quartz 在5月下旬将会在印度 度的首都新德里召开 QUAD 的外长会议。那么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主要讨论的核心的核心，预计也会包含对于中国重要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啊这样的一个主要议题。
7: 是的，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此次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原本规划呢是在去年啊与这个印度去召开一个领袖的会议，但是受到这个美印之间关系的一个恶化呢，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对于这个多边机制兴趣不大等等一些因素的这种兴趣啊都导影响而延后了。那么这次外长会议啊是能否促成这种领袖级别的会议呢，依然没有办法直接预测。
6: 是的，那我们另外的消息一起来看到啊，包括还谈到了南海啊。我看到啊在上一次的外长会议七月的时候在美国举行，当时还发布了联合声明，就已经奠基了对于关键矿产方面的关注，冲着中国来的。还有一个瞄着中国的就是南海，当时对于南海东海的局势都表达了关切，什么反对以武力以单方面啊胁迫来改变现状的一个态势。你不就是四方开了个会一起讨论的呢，就是跟中国有关的这点事儿。但是很遗憾这一年啊重要的领袖不会出席啊，只是意思意思而已。印度方面说我不 care， 只要我能举办这么大一峰会我本身就是赢了的。
7: 对，印度要的其实主要就是面子。
6: 是，但是你看日本和澳洲就已经在关键矿产的问题之上自己协商见面解决签约了。
7: 没错，
6: 高市长们啊最近的外交的这个
7: 动向非常多，
6: 戏非常的多啊，希望在国际之中可以继续力挽狂澜。那么现在也有消息高市早苗将会在五月中旬访问韩国。
7: 是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正在协调于本月中旬去访问韩国，访问时间呢以这个19日至20日为主轴，并且可能会结合这个国会的日程啊近期呢会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那预计啊他将会在这个韩国与李在明总统举行一个会谈，就中东局势的背景下这个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加强又是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等等的一些经济的安全保障，包括啊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及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及这个朝鲜甚至绑架日本人等等一些问题啊进行一系列的讨论。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高市早苗将会访问韩国的时间，恰巧是14号、15号，也就是习特会的会谈之后。哈，那也就是说看一看习特会到底会发一个什么样的声明。高市早苗说我要现场发挥啊，当天的着装应该又要经过深思熟虑。最近在国际之上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你看阿赖清德跑到日本八跪了，对不对啊？这个在这日本的这个面前八跪了，这个高市早苗去到了这个澳大利亚之后又双膝也是跪地了
7: 啊。
6: 这个我们的总理新西兰的总理啊跑到印度了，和这个莫迪拜了天地了。这个世界上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的文化之邦的大流行之中啊，动不动的就是双膝跪地了，以后的话我觉得还要重重的磕头咚咚咚啊。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啊，赶在14、15号中美之间元首开完会，高市早苗到底会和韩国说什么呢？可能会讨论包括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四国在地缘政治之中的国际的一些这个互动，或者是未来的一些推演啊。另一方面在构架对于中国的关系，日韩两国的这个环境认知和差异认知是非常大的。
7: 没错，
6: 那这一次日韩首脑会谈也很有可能会来观察，特别是高市早苗新的，对不对啊？然后李在明也是对比尹学来说新的啊，最新的对于中国的认知或者对华的战略一个关键的试金石了。
7: 是，就看他们两国之间能谈出什么花来了。
6: 是，
7: 那现在其实此前啊，像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携他的这个夫人是访问过日本的，当时也是前往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家乡奈良县。那高市早苗呢，也是在日本时间的1月14号上午啊，与这个正在访日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也一同视察了这样像日本的当地的一些这种世界级的遗产。那值得关注的其实就是两国首脑是在这个奈良呢是举行了一个会谈的，而当时这个日韩两国之间这种关系啊，也使得双方希望通过这种在短时间之内实现两国领导人相互往来这种穿梭外交啊，去加强一种这种日韩两国之间的一种协调性。
6: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哈，这件事又跟印度这边绕绕圈有关。好，巴基斯坦在2015年的时候向中国订购了8艘配备不依赖空气推进，也就是 AIP 系统的潜艇。中国国防部在5月9号的时候证实，已经是向巴基斯坦方面交付了首艘的潜艇，并且称这是 持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根据巴基斯坦方面表述，巴基斯坦的总统扎尔达里4月30号亲赴三亚的军港去进行到接舰的一个仪式啊，接舰艇的那个接舰。
7: 是的
6: 啊，我觉得这个中东的一场战事让大家看到了，哎，这个巴基斯坦确实是异军突起啊，特别是在外交斡旋纸张之上，而也让这个印度心里面是更加的酸溜溜的。你怪不得这块的这个特朗普理都不理，派个卢比奥过来来敷衍敷衍我，对不对？啊，这个印度说这个确实感觉自己在美国的心中已经是日渐式微了，
7: 是已经遇到了一系列的冷遇啊。那么现在这个目前啊，关于这个，比如说像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就说这个巴基斯坦军方啊是在4月30号去宣布的，说这首艘的这个汉格尔级的这个潜艇呢，现在已经在中国啊正式交付给了巴基斯坦的海军。那这也被视为巴基斯坦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而且也是巴基斯坦扩大与中国之间防务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现在巴基斯坦是四处出击，比如说在中东地区呢做这个斡旋，收了一大波的好感度。同时呢，美国呢也是直接与他进行一些协调，甚至特朗普当时还表扬了巴基斯坦。那同时呢，在与中国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之间也在扩大，那印度对此肯定是坐不住的。
6: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包括在扎里达尔应中国邀请在4月25号到5月1日访问中国的过程之中，也是表示这一艘先进的潜艇入列是巴基斯坦海军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体现了伊斯兰堡维护可靠且和平的国防态势的一个决心。巴基斯坦近年来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特别是在跟印度的这个交锋风之中啊，然后这个更加体现了中国武器未来可期，对吧？那在2015年的时候，巴基斯坦和中国签署了8艘配备 AIP 系统潜艇的合同，总价约为50亿美元，也是当时创下了中国军贸出口的一个最高纪录了。
7: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协议啊，这8艘潜艇中的前4艘啊是由这个中国来建造，而后4艘呢就会在巴基斯坦再进行建造，而且中方啊还会提供技术上的转移。那公开的资料就显示啊，说这个麒麟级的这种潜艇呢是基于中国的原级潜艇这种常规动力潜艇去开发的一个外贸版本。那最大的潜深呢是可以达到300米的，而且在使用这个 AIP 系统的时候啊，其水下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0天。那这个潜艇呢还配备了6具的这个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而且还可以发射水雷及反舰导弹。综合来看呢，就是因为中国同时还会把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转移，所以呢巴基斯坦未来也是具有这个建造这种潜艇的能力的。
6: 是，说了巴基斯坦怎么能不说一说印度呢？印度和中国现在在边境之上啊又有一些新的动向。我们来看到最近一名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是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因为误入了印度的境内被印度的边防部队逮捕，驻啊这个加尔各答的总领馆是再一次发出了郑重的提醒声明。
7: 是的，周末的时候我看他已经上了热搜啊，现在这个发出的这个郑重提醒呢主要是在强调啊，说中国公民啊进入印度方面的时候必须要提前去取得印度的签证，特别是啊像尼泊尔印度边境呢是这种开放边境，它的国界标识比较少，那在这种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如果前往尼泊尔和印度这种边境地区很容易误入印度的境内，如果没有有效的印度签证的话，被这个印度的边防部队或者警察拘捕的这个风险极高。而接下来这个提醒呢就是更为明确的一个警告了，就是因为印度呢对于这个非法入境者啊，他们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不论是有意还是误入的话，一旦发现都将被拘捕并且移送司法，而且可能会处以两年至8年之间这种监禁或者是罚金，而且非常难以保释。所以呢就是中国方面呢就是紧急提醒啊，在这种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啊是务必高度重视，不要前往这种相毗邻的这种印度的边境地区，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轻信当地向导的一种指引，以免承担这种不必要的严重的后果。
6: 你照顾好自己，别给祖国找麻烦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消息，来看到的是法国方面正式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这件事情我们仰首以待，期待了很久很久。根据法国政府的最新公报，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得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律7号在法国的议会是正式的审议通过了。
7: 是的，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呢，将1815年至1972年啊之间这种法国以偷盗或者掠夺等方式所得的这种外国文物啊 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这种归还的一个程序。同时啊，这个法案还可以对这个可归还的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都设定了一系列的一些限制性的条件。
6: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文物可以尽快的回家。
7: 是。
6: 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好久不见的蔡蔡子哈，蔡英文啊，图片之中这是巴拉圭的总统啊佩纳是和蔡英文进行到了会面，并且说双方是一同共同回顾了连接两地的双边合作成果以及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坚定的伙伴关系。台湾最近挺跳的，很多的这个跑来跑去的消息其实都是希望在我个人认为啊，在中美的元首峰会之前来向美国来招招手，说你看我很活跃，我很坚强，我很努力，请不要放弃我。
7: 没错，就是不也是不断的相当于给这个美国谈判之前增加一些这种面子。
6: 对，或者是知道会谈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你看包括普京很快也会要在访华，
7: 是
6: 三国在北京咱别说聚首但是串联起来的这一场会面，大家都已经上桌了，都开席了，谁是头牌被端上的菜哈？那毫无疑问就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已经在铺陈之中说的是非常具体的了，台湾现在心里也得慌，也得要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价值才行。
7: 没错，现在这个巴拉圭这个总统佩纳呢，就是在这个5月7号到10号啊之间是率团窜访台湾地区，那这也是他就任总统以来啊第二次去访问台湾地区。值得关注啊，就是这个他当天也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就称他与巴拉圭的这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这个说的蔡蔡子去会面，并且称啊，他们一同回顾了连接这种两个地区之间的这种丰硕的一个双边的合作成果，以及多年以来建立的这种伙伴关系。
6: 好，我们来看啊，佩纳在9号的时候，也就是周六的时候，还有见了赖清德啊，包括还有林佳龙等等，还去了台南地方去溜了一溜。这个时候，这巴拉圭，我跟你说也是啊，这个胆子大哈、啊，
7: 跳得慌，
6: 专门要跳的高，挺好啊，长得高，跳得高啊。来，继续再来看，他俩长得是不是特别像？来，我们看图一下啊，这个呢是巴拉圭的总统，他的名字叫做佩纳，这个呢是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政坛的熠熠闪光的新星，他的名字叫做毛焦。是的，我们要说到的是匈牙利，匈牙利变天了，奥尔班16年的执政终于算是画上了句号了。
7: 没错，这个毛焦尔现在是承诺、推动政权的更替，来重建匈牙利本身的政治与民主。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则是祝贺这个毛焦尔、就任总理，并且称啊，现在匈牙利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那值得关注啊，就是毛焦尔呢，在议会当时是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一个通过的。那他领导这个第萨党呢，目前在199席的国会中啊，是占据了141席之多。而这位45岁这个政治新星啊，是仅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已经从这个匈牙利的政坛里面的边缘人物啊，就迅速崛起，而且最终终结了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算是我们说强人政治家吧，这个奥尔班长达16年的一个执政了。
6: 是，我觉得现在在整个特别是在欧洲哈，现在政坛出现到的大地震，咱们暂且这个别说这个马克龙现在还是苟延残喘的活着，但是不得不被这个极右势力去进行到挤压。意大利本身梅洛尼自己就是极右翼的一个形态，他就是这个挤着往上走的。
7: 是，
6: 你看这一次的匈牙利其实是一场颠覆了啊，16年的一个执政被颠覆下去，而且毛焦尔这还没完没了呢，还要去追究这个欧尔班的一些责任呢，包括什么腐败、掏空了公共的一些资源，让匈牙利的民众享受不了这个原本有的美好的一些生活，什么医院改革、学校的一些改革，人家可能也是年轻啊，充满着各种的这个期待啊。当然，我也要泼一盆冷水，因为我认为摆在毛焦尔面前的挑战是非常多的，虽然他现在切中了在。匈牙利的这些民众内心的一个焦虑感，
7: 是，
6: 这就代表整个欧洲为什么这些领导人换得这么频，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子不好过，我就会急于求变。其实新西兰今年的选举也是一样的，我没有感觉到日子变得更轻松了，那我就会觉得谁都不行。
7: 没错，
6: 你知道日子好的时候我的满意度就会很高，我就会觉得不太关心政治。什么时候人们会变得特别的对于政治的话很愤怒或者很有参与感，就是当他想要去反抗改变的一个时候。
7: 是的，日子好的时候，大部分的民众是就是希望是不变
6: 的，都随便，就是平稳的，
7: 是希望不变的。但是呢，当日子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不断的希望啊，谁上来能够改变一下现状啊之类的。
6: 所以不管是现在我们说英国也要变天了，对吧？一会儿我们要说到德国，德国的支持率也是一样的。
7: 是，
6: 但是为什么放在毛吉尔的面前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因为匈牙利现在的经济是持续低迷，财政的赤字不断的扩大，公共体系的服务不断恶化之中，有多个领域是需要结构性的一些改革和转变的。而属于新政府的蜜月期永远没有办法治一辈子哈，所以必须要快速的推正实施有看得到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希望才能够稳定自己的一些政权。
7: 是，
6: 而且还有一个突破点，其实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些被冻结的欧盟的资金都是由于欧尔班嘛，
7: 没错，
6: 那毛吉尔现在肯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方向了。
7: 是的，而且我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毛吉尔他毕竟还是作为比较年轻的一个政治家，所以他的冲劲非常强啊。他甚至同时还宣布会成立像独立的机构去专门调查过去20年里面匈牙利出现的一系列的权力滥用行为，还要追回一些被侵吞的公共资产。我感觉他的这个心就是目标还是定得非常远的，
6: 就是你会觉得在欧洲的政坛，或者我说昂萨的这一支政坛，现在已经走入到了一个冲击性变化的一个赛点，有的会快一点，有的会慢一点。其实你看包括美国的大选哈，拜登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政客，
7: 是
6: 我们说特朗普就已经是有一点这种怎么说交易原型的，他就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呢美国依旧还是老人政治，那下一次这个特朗普说这个做到了时间，别说有没有提前弹劾之后的改变会不会更加的年轻化，或者是锐意改变的一个颠覆型的状态呢？现在欧洲已经给出了一个前瞻，因为欧洲比起美国来说还是毕竟还是我觉得经济更差一点，或者说表现得更散乱一点。
7: 是，
6: 那你看欧洲这几年接连的就是在政坛出现到的动荡，法德没有一个是稳当的，在接下来什么匈牙利、意大利，对不对啊？咱们有一个说一个的，都是如此。包括那个脱了欧的英国现在就是大变天。原来的话这么多年就是两个党，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你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七个党全部都涌现出来，
7: 是多了很多。
6: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澳大利亚我没有看出来，我觉得就是这个阿尔巴尼斯做的较稳，但是新西兰已经也有这个动向了。
7: 是，新西兰现在其实新西兰从此前这个大选里面这三党联合执政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6: 没错，
7: 对，
6: 好，那我们继续。

0: 月和这个2004年三月份红绿政联盟的这个政府执政时期，以及2010年的六月份黑黄政府联盟执政的时期，那这种不满情绪呢，也直接会反映在这种政党的支持率上。而在这个德国趋势的这个调查中啊，德国选项党也是首次超越了一个联盟党，而该党的目前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27%，较四月呢是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联盟党呢也是下跌了2个百分点，仅剩24%。
1: 我昨天一直在看莫茨的这张照片，我就在想莫茨这个面相啊，一看就是少年时候挺得志的，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上庭，这个脑门这个特别的宽。这个如果从中国的面相来说，这个老命一般，因为下巴已经完全往后缩了哈，这个现在年纪也到啊，这就是有点封建迷信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说 UFO 呢，悬的更来了哈。是，所以莫茨我觉得是真的，这个自从舒尔茨之后，这个莫茨也没有能够颠覆到整体德国的大走向。以前咱们常说两套马车对领先欧洲，对吧？这个德国还是法国，我在三年前还会做这样的题目，但是现在的话我根本都不会去想到德国的任何问题。我觉得德国真的是已经默克尔拜拜之后就这么回事了，
0: 感觉是一路下坡。
1: 是，好，来说大家都关心的 UFO 的问题啊，这 UFO 现在成了转移大家注意力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了。真会找选题是吧？
0: 没错
1: 啊，美国的战争部啊，在8号公布了自1940年以来，由军方、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以及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NASA、FBI 等等机构所记录的160多份和不明空中现象有关的数据，包括俗称的 UFO 的不明飞行物，当中呢还可以见到在日本周边拍到的影片。
0: 是的，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执政以来啊，以这个民众对于这个 UFO 与这个外星人议题高度关注这种理由为由啊，是下令公开相关的一些资料。那超过160份的档案呢，都已经上传至了官网的专属网页。那五角大楼方面也表示啊，说未来呢将陆续公开更多的一些相关的文件。而值得关注的，像这个公开的文件里面就有像1969年的时候，这个完成人类首次登月的阿波罗11号这个航天员的证词，其中就根据这个阿姆斯特朗等人返航后的一个报告啊，说他们在距离这个抵达月球约有一天航程的一个位置啊，是看见一个像打开的手提箱形状且体积非常巨大的一个不明物体。而第一批公开的数据啊，还出现了像这个1972年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登月时所拍摄的影像中，放大之后能够确认有3个光点存在之外呢，还有这个航天员与这个地面通讯之间的一些记录。那多名航天员就报告称啊，有看到像这种发光碎片的东西漂浮在这个太空之中，因为在闪烁，而且看起来像在旋转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
1: 那么在2023年，美国的空军还曾经在希腊的外海拍摄到了一段影片，画面之中某个物体贴近着海面高速的移动，推测时速是130公里，而且有很多是类似于直角的这种转变的方式。来给大家看一张图，看两下就缩回来啊！因为我昨天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身体不适啊。这个是美国公开的一个文件，有目击者说看到了外空生物的走出，说它的身高啊不足1米2啊。那我们看，这是几十年前曾经有目击者报告，就是包括什么小灰人啊，对吧？
0: 对，
1: 这个传说一直都有，
0: 没错。
1: 说身高呢在0.9米到1.2米之间的生物从不明飞行物之中走出，这份报告记录在1966年10月19号的一份 FBI 的内部备忘录之中。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些生物穿着类似于宇航服的衣服，还戴着头盔。
0: 是的，那么 FBI
1: 那还有制造力哈。
0: 是的，FBI 也在这个备忘录中还提到啊，说这种书中许多目击事件这个报告者啊，都是可靠的这个信息来源，包括像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军人以及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那这是继5月8号公布这162份 UFO 文件之后啊，特朗普政府也是表示啊，说在未来几周呢，将陆续公开更多的一系列的文件。
1: 你要是问我有没有外星人，我觉得有啊，对。但是你说又穿着，就跟我想象之中宇航员跟这个外星人不太一样。那他们还有生产力了，对不对？那肯定是对吧？那还有这个制造，他们也要穿衣服，也要怎样有语言。三体又一次走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你说美国这个时候公布 UFO。这个用意实在是太明显了，对不对？那你还不如曝光特朗普婚外情呢，不利于执政啊。
0: 是，而且之前包括用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信息也是当做烟雾弹来用。
1: 但是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件事情又属于让 自己不加分的嘛。
0: 没错，
1: 但是这个 UFO， 我觉得奥巴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要是有。

0: 这些证据有这些图片早拿出来来炫耀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波我是觉得奥巴马说的在理哈、
1: 嗯。
0: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神秘的操作，有一名神秘的美籍男子开价20万美元换人啊，这个要挺这个格林兰入美国，
1: 是，
0: 哎呀，你这遍地发钱的事情都出现了，
1: 没错、嗯、值得关注啊，是这一名自称86岁的这个美国男子啊，他叫史丹利，那近年呢近日啊是在这个格林兰的首都努克啊及多地进行活动，那据美媒啊的报道啊，他说他向当地的居民啊是提出支付20万美元来换取他们支持加入美国的请愿书，也是引发当地警方啊以可能涉及政治因素为由啊展开具体的调查，那据报道啊，该男子是在街头啊向多名居民是提出类似的说法，并且啊还被拍到手持文件与民众交谈，甚至还与警方之间接触，后续这个格林兰的媒体啊也是刊出了一个访问的内容，那该男子呢是表示其行动呢是旨在调查这个格林兰人对于美国接管支持的这种支持度，那强调呢是并非受美国政府指派的，但是你说他这个自愿下场自愿发钱这一系列的行为，我觉得挺让人这个玩味的，
0: 就是乱套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乱套哈。
1: 是，
0: 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受汉塔病毒啊感染的邮轮现在呢是已经抵达了啊这个叫做特内里费岛，那船上的超过100名人士已经是上岸，然后呢准备的来进行到这个观察，当然也会进入到了遣返各自国家的一个程序了。
1: 是，嗯，那此前呢这个其实在周日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新闻热搜都已经出现相关的这种邮轮的一系列事件了、
0: 嗯、
1: 包括最近还有另外一艘邮轮呢上面是爆发
0: 加勒比公主号，
1: 是爆发这个诺如病毒，
0: 没错，
1: 对，
0: 是、嗯、
1: 那这一系列这种邮轮上出现的这种疫情的这种前期的这种征兆呢也不得不让大家警惕。
0: 嗯，其实在新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邮轮之上出现问题是最可怕的，
1: 是
0: 为什么气溶胶性的一些传播呀，然后封闭的一些空间呢、
1: 嗯、
0: 大家如果不让你停靠啊该怎么办呢、啊、等等啊，
1: 对，
0: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很杂，但是都是国际方面，我觉得还蛮值得讨论的一些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我们的频道点赞，哇，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数字一天比一天更好啊、
1: 嗯、
0: 都是大家的帮衬和支持，谢谢，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现在呢有朋友又问到了 AM936 的问题，我要再说一遍哈、
1: 嗯、
0: 通过 FM99.4 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诉给大家，非常感谢各路的朋友其实有帮我们来给大家普及，包括这些这个收音机的设定等等。那 AM 的话是这样子，现在大部分的 AM 都受到了影响、
1: 嗯、
0: 为什么哈，因为国家要把AM 升级为 DAB， 是一种车子上面或者收音机上可以听得到的，它是一个叫做数字广播。
1: 嗯，
0: 澳新的未来方向都是如此，我们也实属无奈。
1: 没错，
0: 好吧，那每一天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随时有提问，我们都愿意耐心的帮您一起搜索和解答，希望能够确保您的收听收看。
1: 是，同时呢也是鼓励您，就是如果通过 YouTube 收看的话呢、
0: 嗯、
1: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随时得到最新的这个信息的提醒。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还有那个本地的新闻同样是非常的精彩，有很多的议员现在都是受到了这个安全的一些威胁，
1: 是的，
0: 并且现在还有消息显示出新西兰未来要把高端货都出口给海外
1: 啊，
0: 我们自己要用的是便宜廉价的低端货，
1: 是、
0: 啊、而且有一分还需要靠进口，
1: 嗯，
0: 啥意思啊，咱是过滤器啊回来以后我们一起慢慢聊，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春节庆团圆聚会选聚宝，新西兰唯一酒楼式马来西亚料理，聚宝酒家现已接受春节套餐预订及年菜订桌，七彩三文鱼捞生，鸿运鲍鱼，大盆菜，为您聚会添彩。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530号 Great South Roa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特别是议员的安全。议会的事务部门正在证实，对于议员的威胁持续增加，议员安保的配合度偏低。调查显示，91%的女性，83%的男性政界人士遭到了欺凌骚扰，毛利女性更是成为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请愿委员会暂时不愿意启动独立调查。
1: 没错。那么接下一条信息啊，是跟这个高校有关的，在昨天的时候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那现在政府啊是确认取消高校最后一年的免学费政策，而这是由财政部长方面去证实的。那么2026年的毕业学生呢，仍可去继续享受该福利，但是绿党与学生会啊就抨击该政策是专门打击青年和低收入的群体。
0: 是啊，这个没推出几年，然后一下子又急转变化了。另外的消息，关注完青年，关注老年。奥克兰的老年关爱机构显示，老年人受虐待求助量增加了20%到30%，经济窘迫引发了亲属挪用老人钱财、侵占房产等谋财型的虐待的增多。
1: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是跟监狱有关啊。现在监狱的工会啊，这个计提惩教部啊，就表示啊，说现在没有出台一系列的这种燃油的应急措施，而且像这种偏远监狱的这种员工啊，他们的通勤成本会非常高，反而会加速他们的离职问题。那现在监狱的本身就会出现缺编的问题，也是埋下这种公共安全上的隐患。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大学方面，澳大以及 AUT 还有等等啊，这个学习 Canvas 的学习系统受到了第三方的数据泄露，包括姓名、学号等等的内容都有外泄。黑客扬言5月12号会公布数据，暂时没有密码泄露的现象。
1: 没错，现在黑客都直接威胁到头上来了。那下一条消息呢，是跟这个贸易有关的。现在新西兰呢出现这种高端产品出口的以及低价替代品进口这种价差非常显著的一个离谱情况。现在呢，比如像宠物食品啊、饼干等价差最高可以达到87%，而经济学家呢则是归因于这个规模的经济和市场定位的差距。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中东的一场燃油危机让我们重新关注到了新能源。新西兰的太阳能啊安装审查现在呢有一个简易的流程，希望能够破除繁文缛节，目标是让新西兰成为发达国家之中太阳能安装最便捷的国家。虽迟但闹啊，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吧。
1: 是，下一条消息是跟这个医疗方面有关的。现在全科医生的这个流失是加剧的，而且这种全科医生的这个职位的这个吸引力啊也是出现了骤降，甚至出现了资深医生都不再推荐这些毕业生去从事该职业的情况。那批评啊，现有这种诊疗和资金体系也是出现了脱节，而政府呢也是计划新建医学院来缓解人手上的这个缺口。
0: 好，我们还有一个也是跟医疗有关的，回看在过去的3年之中，从今天开头第一个说到的是女性议员极易遇到的是霸凌和安全的威胁，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在职场之中的护士们。新西兰的啊， 这个医护职场的暴力将近在这三年之中是大幅的攀升，急诊精神科是高发期，有护士遭到了囚禁、刺伤、烧伤，婚姻与生活出现到了尽然毁灭的绝境。报告之中也是呼吁要统一数据，完善法规，强化防护的内容。
1: 现在针对这种人身安全，特别是公职人员或者医护部门的这种攻击啊，是非常多的。现在
0: 没错，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各路信息。今天还会有是一个张元明连线时间，还会有世上无难事。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将会非常精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各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3: 学生假期找中旅，0800-287-888。学生假期五天，北岛游学亲子之旅。4月13日，奥克兰出发精品小团，1950纽币每人。火山地热，湖泊水资源，森林生态，洞穴探险，毛利文化、影视文化，还有牧场生态。一趟旅行，让孩子边玩边学，探索真实的新西兰自然课堂。想出去旅游没问题，4月8日学生假期，台湾环岛9日游，奥克兰出发，只要5199纽币，文化、山海、夜市、经典全覆盖。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5: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6: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路况方面。今天早晨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是碰碰车啊。
9: 是，看到了好多车祸的事故报告。
8: 是，而且呢，有一些事故报告，我发现它并没有在，就是说1号高速公路、16号这些主要的道路之上，而是在小路哈。我看到的，我就会跟大家讲哈。好，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那我们来看到从 Albany 出来，靠近 Rosedale 已经是堵的是黑色的一片堵车情况了。继续向前到达 North Shore 的这一个路段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那我们看到啊，在西北的方向，其实特别是靠近北岸有一起交通事故，这是出现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您是从18号高速直上啊往这个 Rosedale 的方向前行，如果您是出 Greenfield 那个方向的那个出口的话，就会有一起交通事故，一下18号高速就已经是发生了啊。还有1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从南区往 CT 前行，这一段路不说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堵车是一如既往啊，从这个 Manurewa 开始车就多，过了 Manuka City 堵车正式的开始，奥塔呼呼堵车，继续向前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land 之间依旧也是红色的堵车标识，继续向前到了 Market Road 靠近 Kimber Pass 才会变成黄色的车流标识。16号高速公路，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呢是从 Macy 出来，整体进入到 Lincoln Road 这一个入口处堵车正式开始连成了排，那么过了 Tiatatu 到了 Rosebank Road 再到 Great North Road 以及St. Lucas 之间全部都是红色的堵车。好，如果您说我在动物园这一个出口，就是St. Lucas 这里下来了啊，往这个 这叫什么 Green Lane 的地方去开的话，那么好，到了 Green Lane 的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条路就是 Green North Road 之上啊，应该就是到那个转弯的地方，你知道 Green North Road 走到底一转弯往右再往前是去 CT 的方向，就是那个路段，
9: 刚好在那个地方出了事故，
8: 没错啊。好，还有呢就是20号今天啊从 Manuka City 出来到20号 B 之间都是红色的堵车，但是最主要的危险的情况是出现在了反向的车流，也就是从 New Windsor 出来往机场方向走，你看啊今天刚基本上刚过 New Windsor 就是一段红色黑红的一个堵车，
9: 是
8: 为什么？因为有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是靠近着 Hillsborough 的出口处的地方，
9: 是
8: 所以现在正好是堵的整个20号从 New Windsor 往机场方向走的将会是非常缓慢的。好，再来看天气啊，在上周的降雨之后，我们来看到今天新西兰的主要的城市基本上会是以晴天 多云，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的小雨为主。那小降雨也主要集中的呢是在北岛的方向。来看到奥克兰今天就是有小雨的城市天气哈，最高18度，最低11摄氏度。那么这两天的温度较为平稳，一直呢还是会保持到这个周日。那整体来说这个天气也都会是以多云晴天逐步的转向，
9: 是
8: 但是比上一周来说还是要降了几度的哈。
9: 昨天那个就是经常是出现一阵太阳一阵雨的这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
8: 就这很新西兰。
9: 是的、啊、
8: 好，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惠灵顿今天也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1度，最低7摄氏度，明天温度直升5度，会感觉到温暖的感受，那一直会持续到周日，都会是13摄氏度，十三摄氏度为主吧，比今天要稍微热一点、比明天要稍微冷一点啊。那到周四的时候还会有一场阴雨袭来，希望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太多的影响。
9: 没错，下一个讲到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啊，今天它的这个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1度，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不过从明天开始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温，而且明天也是个大晴天。那在接下来的这周呢，大部分天气呢主要是以阴天和晴天的变动为主。
8: 嗯，好，我们再来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
9: 是，那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4度，而且今天也是个大晴天啊。不过呢，可以看到啊，明天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升温，虽然明天是个阴天，但接下来本周呢，后续几天呢都会出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
8: 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最喜欢秋天，反正我是特别喜欢新西兰的秋天。现在你可以在街上的话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层层叠叠的新西兰，像打翻了这个油画布一样啊，
9: 是
8: 非常漂亮，
9: 颜料罐那种感觉。
8: 哎，就感觉到都是这个错落的这个颜色，红的、黄的、绿的，很美。那这两天这两周的天气我觉得都是整体来说不错的，如果大家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是一个好时机，给自己早晚带一个外套就好了。
9: 没错。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潮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1:55以及2:09，最高潮是2.9米，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8:01以及晚间8:18，最低潮是1.1米，都差也不是非常的大。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5:25，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的空气能热水器。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美好的一天。那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聊新闻了，
9: 稍后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1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 每天一点零之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改变为只在小号直播之后，我倒是觉得真的轻松了很多啊、很多的朋友可以更集中的讨论，省去了我们跳来跳去，以前是很难兼顾的一个状态。
9: 没错，没有跳转的麻烦。
8: 对，因为以前我们只能在互动的时候跟一个互动区的人来聊，
9: 是，
8: 那我们其实有多种互动的方式，在这里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在 YouTube 之上可以搜索我爱纽西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一定要多多的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9: 是，
8: 这个里面是非常集中关注于新西兰本地，当然有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了。
9: 嗯，
8: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互动微信之上，小编的微信呢是 BNE936 BNE936，查找朋友，添加朋友就可以找到我们，把您加入到群聊里面，认识本地更多的啊这个有识之士，
9: 是
8: 大家一起相互帮助，让我们的新西兰变得更好。
9: 我们很多观众群里面这些讨论啊都是非常有质量，
8: 非常高效、非常高质量的哈。这也是为什么不想让大家自己朋友拉朋友，因为有时候很难，你看我们这里很少有那种骗子做广告的。其实都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网络的讨论的环境。
9: 没错，
8: 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议员们。议员是个高危的行业嘛，啊现在越来越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根据议会事务部门表示，针对于议员的威胁事件正在不断的增加。其实啊，在跟华人议员有时候的沟通之中，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他们来自于网络社区的一些暴力呀、言论的一些留言啊。
9: 是的，
8: 但是工作认为是这样子的，议员对于安保相关工作的参与和配合度还是非常低的，表现的不尽如人意。
9: 是的，那据这个现在新西兰议会请愿委员会啊收到一项请愿，是说要求针对这个女性议员以及地方公职人员啊遭受言语上的攻击、人身的恐吓等等的一些规模与这个性质啊去展开一个专项的调查。那请愿的发起者啊是一个前政界的工作人员，他叫 Sam Fisher， 他就表示说啊，像这种过激言行与暴力威胁正在阻碍女性步入政坛的这种行为，同时呢也对民主体系啊造成一种损害。他呼吁啊，现在的这个议会方面啊，是彻查这类威胁事件的整体规模与具体的特征。
8: 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议员有的时候会引发一些争议，比方说之前的这个绿党，然后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叫做 Benjamin，Benjamin 他自己本身是这个彩虹社区的人士，也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之上的一些这个名字上面的一些符号，引发了很多恶意的攻击，甚至是死亡的一些威胁啊。现在呢，女性议员其实遇到的骚扰辱骂，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之上可以说更多，这也是一个科技改变和自由的网络世界带给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困扰了。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在网络以及生活之中，对于议员的威胁和恶意的辱骂都在不断的增多，这个也跟我们现在整体国家的经济呀、等等啊这个发展啊，民意可能不太满意，
9: 是
8: 自然就会转移自己的怒火到这些议员的身上。
9: 大环境下，大家都有一些这种抱怨呐、或者怨气，所以就把它给转移到了上面。现在议会的事务部门也坦言啊，说这种工作的推进啊，现在主要是受到资源上的一个限制，同时呢，议员对于官方提供的一系列的安保服务也好啊，他的参与度都是不足的。那该部门现在是计划继续扩充一些关于对于这些议员的安保服务的项目，也希望这些议员啊能够主动了解并且配合去使用一些现有的安保的资源。
8: 是这一类恶意的评论大多都是来源于网络的平台。我们来看到2025年之中，针对于啊调查显示，霸凌和骚扰的现象十分的常见，有91%的女性受访者，83%的男性受访者都有相关的经历，而女性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以及日常非正式场合遭遇 到更多骚扰的内容、
9: 嗯、
8: 女性公职人员遭到的这个性别化的一些辱骂、低俗的言论以及人身的威胁、
9: 嗯、
8: 毛利女性群体更是成为了极容易被针对的目标。
9: 是的，而且调查也显示啊，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就是这些议员或者是工作人员呢，可能不会去采取正式的维权措施，这反而会去印证这个议会事务部门现在所担忧的，比如说诸如这些事件的一些漏报的现象。那这类恶意侵害啊，大多都发生在比如说像网络平台，而政客的这种竞选宣传呢，又离不开社交的媒体，所以难以完全去规避掉。而线下的骚扰呢，则出现会比如说像公共活动啊、商超啊，以及像这个议员住所等一些场所，部分的线下骚扰现场啊，甚至还有孩童在场。那有这个女性的公职人员就反映说，自己的孩子呢，也曾在这个放学途中啊，还遭到过尾随。
8: 嗯，是。其实我们作为媒体人，这个感受也是很明显的，而且不分男性女性啊。也许做国际新闻的时候，对于女性的要求还会更苛刻一些。
9: 嗯，
8: 但是怎么办呢？对吧？你做这个行业就要接受这一个行业各种的审度。往往我们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喜欢你的人很多，不喜欢你的人也会更多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只有不断的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
9: 嗯。
8: 但是对于生命的一些威胁，这个是现在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严，就是说，我觉得比较严峻的变化。而值得纳闷的是，这些议员们反而也不愿意有更多的安保加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9: 嗯、
8: 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安插几个保镖可能
9: 也不太习惯。对，
8: 是、
9: 嗯、
8: 所以这个网络社会是需要被审查的。这个事情让我很发散哈、啊
9: 嗯、
8: 想到的是澳洲以前不是要关那个社交平台吗、
9: 哎、
8: 让那些青少年们就是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之上可以不那么容易的去使用。
9: 嗯
8: 嗯，到最后现在的推进成果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9: 一塌糊涂、
8: 啊、失败。新西兰之前也想要去跟进、
9: 嗯、
8: 这件事，两个的连接就是网络平台之上的治理的问题、
9: 嗯、是
8: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去阻断的是年轻的孩子的一些行为。但是还是那句话、
9: 嗯、
8: 我们能做什么？你要确保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正确的去报他的年龄，你封了他的一个号，他紧接着自己申请一个自己1985的，
9: 对
8: 不 对
9: 啊？
8: 这个谁又来审查怎样去上传这样的一些凭证，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实名化呢？
9: 是，
8: 网络一旦有了实名化，就不会像现在这一般的乌烟瘴气、
9: 嗯、
8: 但是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又因为实名化的问题又不愿意做出这样的动作，因为实名化的推进自然会影响自己的流量嘛，
9: 是，
8: 对不对？影响自己把盘子做大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源头去进行到疏毒、
9: 嗯、
8: 就是网络之上要规避内容，有更严格的审查。 AI 不是很厉害吗？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可以去审查的便捷的一些途径、
9: 嗯、
8: 对于言论的一些发表，是不是也要有更多追责的认真的一个态度、
9: 嗯、
8: 你对于真实的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有更多的考核？不然的话，你只是一纸禁令，年轻人都不学用社交平台啊，你们没到年纪不行，那报一谎报一个年纪，你反而是让他觉得有一种说谎之后的小确幸。
9: 嗯，
8: 对吧？政策是有了，绕开的规则无限多条、
9: 嗯、
8: 那你怎么样去整治网络的一个环境呢？说到底还是要这些网络平台他们要自己有更高的责任心，有更多的力度才行、
9: 嗯、是。在我的角度看来呢，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是值得捍卫的，但是呢，同时作为网络平台它的这种监管体系上来说的话呢，也应该去完善它的追责的体制。
8: 是，
9: 对，
8: 这个你如果从源头不去改变的话，单纯的只是限制某一部分的人，而你又没有相应的强行的这个审核的标准的话、
9: 嗯、
8: 那就是一纸虚谈啊，还不如少开点会，这种政策根本都不搬也行了、
9: 嗯、
8: 对于新西兰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9: 没错、
8: 啊
9: 嗯、
8: 好，那我们这是第一条的话题，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不光是聊议员，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现在网络的环境。
9: 是的，
8: 回来之后的话我们继续要来聊一下生活之中更多的信息内容。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春节庆团圆，聚会选聚宝，新西兰唯一酒楼式马来西亚料理聚宝酒家现已接受春节套餐预订及年菜订桌，七彩三文鱼捞生、鸿运鲍鱼、大盆菜，为您聚会添彩。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530号 Great South Roa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
1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4: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5: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8: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 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 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9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刚刚说到的是 DVS， 是的 ，DVS 每一次的回归都代表着这个冬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9: 是。
8: 那么一到冬天，您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房子有以下的一些烦恼？比如早上起来，玻璃之上有很多的水汽，房子到处长霉点儿，感觉潮湿又冷，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脚啊踩到那个地毯上，你都觉得有一种
9: 湿乎乎、
8: 湿湿的、黏黏的感觉啊。再包括我们喜欢煮汤啊，煮。饭啊，家里面再养上几个宠物啊，到了冬天那个味儿道可是太上头了。
9: 没错、
8: 啊、那空气的质量呢又出现到急剧的下降，感觉总是有点缺氧的状态，提不起精神、而且这个秋冬季节特别特别容易感冒。
9: 没错，而且其实像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放在一些比如说柜子里啊，或者是那种角落里的东西啊，就会出现霉点，然后我只能自己再去擦、对，
8: 有点像那个南方的那种梅雨天气的感觉哈、那没关系，如果您家里面也有以上的这些困扰的话， DVS 是可以帮助您解决的啊。 DVS 是新西兰一家专业的通风系统公司， DVS 也可以营造一个健康之家，让这个冬天又干燥又温暖。
9: 是的，而且本月他们有特价3190纽币呢，就可以拥有一套通风的系统，而且还可以分期付款。那每周呢，只需要21纽币，含安装以及5年的一个保修。条件呢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呢，具体呢是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咨询的。咨询他们的这个电话呢，就请拨打0800-387-888，0800-387-888，而且可以预约一个免费的报价哦。
8: 是的啊，那 Jonathan 依旧是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也成为我们通过我爱纽西兰大家熟悉和认知的 一个商家的好朋友了。秋冬季节来了啊，又是花粉，又是过敏，又是空气不流通，特别是上班族的家庭和家里有老人的家庭，孩子有过敏的家庭、DVS 是您的最佳选择。好，那我们继续回来一起来说新闻。接下来的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跟青年人有关。
9: 是的，
8: 大家还记得吗？以前对于学习啊，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学习这个高校的免费教育的问题，
9: 是
8: 之前工党的时候是推行第一年免费，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学
9: 习
8: 的这个推进之中。
9: 对，
8: 那么国家党说这不合理啊，我要最后一年来免费。我坦白来说，我觉得最后一年免费确实是更有激励的
9: 哦
8: 因为你越学越学，学到最后一年是免费了，你觉得你有一个憧憬。
9: 对，
8: 那工党那个理论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起码接受了第一年的免费教育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入门的一个门槛。但是到今天为止，也别讨论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了，因为都没了。
9: 都没了。
8: 好，我们来看到啊，
9: 这是在昨天被证实的信息。
8: 是，
9: 对，
8: 这个是由 Winston Peters 来宣布的，说现行的为学生免除高等教育最后一年学费的福利政策，将会在新的预算案之中正式的废止。那我们的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已经是证实了这一消息。
9: 是的，昨天啊，他在这个当天晚上就发布了这个声明进行了确认，而且他表示啊，联合政府内部是经过多轮的协商去敲定了一个多项合理的一个预算政策，他认为现在是符合新西兰民众当下诉求的一个预算政策，也兼顾长远的利益，他会在合适的时机啊公布这个预算案的一个更多的详情。他同时就确认呢，今年即将完成学业的这个高校学生啊，就是不会受到这个取消政策的影响，仍然可以正常去享受一个免学费的资格。
8: 改来改去，改到最后发现啥也没了。
9: 是
8: 以前还讨论第一年好还是第四年好啊，我们之前也挺激烈的一个讨论，立小不同，但是有免费的嘛总是开心啊。这个新西兰不是整体的文化水平，包括我们说在求职的时候，特别是本地人拥有高学历的占比比较少。很有意思，新西兰是一个移民的国度，但是移民往往学历比较高，但是在本地的就业拿到的工资却不如自己的这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的这个
9: 就是成本不成正比
8: 不成正比啊，本地还是有点本地保护主义的。现在的话好了啊，这个大家又都开始了，那是不是会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就现在这经济环境之下，是不是会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就更望而却步了呢？
9: 是的，
8: 对于这一个问题啊，这个绿党是首先的开撕开骂了，
9: 直接火力全开了，
8: 来看一看是不是代表您的心声。
9: 是的，绿党现在对这个政府废除这个高等教育免学费计划就的决定啊，是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绿党联合党魁啊，他就向这个媒体表示说，政府应当加大对年轻人未来的投入，而非去缩减相关的支持。他直言这项决定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这是对年轻群体以及有志回馈社区人群的这又一次打击啊。那值得关注就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过，就是这个以前政府呢，就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调整过这个制度，因为当时呢，就是把工党这个最初推行的首年免学费呢就改为了最后一年免学费，结果现在又改了，直接把它就取消了。
8: 好，我们来看一看新西兰有什么问题。新西兰需要高等的人才，对吧？除了这些高等人才，我们说是从移民这边来，我们还需要本地的这些老原住民们，
9: 是
8: 啊，老 KV 们都可以有更高的在教育方面的意识。以前很多年咱们吹的新西兰叫快乐教育，大家都最好趴在地上就轻松啊，这个多项就业，蓝领金领就一视同仁，甚至蓝领比金领混的还要更好。是新西兰的原来的特色，对不对？
9: 是，
8: 但是现在发现没文化不行，还是得需要有学历，特别是外来的移民学历越来越高。
9: 没错，
8: 以前我刚移民的时候20年前，人家就说了，我当时在想，哎，我要不要去继续的读几个硕士什么的，他说不用，我没关系，就业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个读了那个硕士，到最后那个博士刷碗的到处都有，洗马桶的到处都有。听了这个谣言了，对吧？也在这个读博的路上越走越远。然后现在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随身边我自己真的，我在我面试特别像 Nemo 他们这一代的这个世代的人的身上，你包括刚才之前我们的子墨等等，包括这个未来可能还会给大家介绍，因为下一周的话 Nemo 要休假嘛，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新的我们的这些小伙伴。
9: 没错，
8: 你会发现他们的学历都非常的高。
9: 是的，
8: 啊，这个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面我们对于学业重视，我觉得到了一个世代不同的一个考量。以前想到的都是融入、安居乐业、找工作、就业为先，现在的话孩子们的学习都是就是说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付出和我自己学业上的一个目标了、
9: 嗯、
8: 对吧。
9: 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自身的这个素质水平有一个要求、
8: 嗯、
9: 开始都是有这种感觉。
8: 确实就是我不再把新西兰融入新西兰当成我唯一的目标，
9: 是
8: 我这个地方我觉得融入不了，不喜欢，我拿着我的学历我可以走遍天下，
9: 嗯，
8: 对吧，有更好的发展。
9: 而且我感觉现在像我们这一代来说、
8: 嗯、
9: 就是对于学历的看法就不会说认为说学历有多重要，而是认为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的一些东西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8: 没错，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不同了啊、
9: 嗯。
8: 那新西兰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拔高教育，对吧、
9: 嗯、
8: 包括我们说未来的话我们要在移民的门槛上、留学的门槛之上有更严格的一些要求。
9: 是，
8: 但是新西兰本地的教育环境好吗？我告诉你不好。除了我们的高校连年的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经费的一个削减。
9: 是，
8: 你都不给人家研究经费，你让那些高精尖的人来这干什么？自己掏腰包自己研究自己做实验啊。
9: 是的，
8: 对不对？你现在的话对于本地的人经济又不好，本来能够有一个盼头，你说啊，要我来说经济如此不好的现行应该是第一年免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去，哎，觉得学习真香，慢慢慢慢的可以完成学业，帮助他们有一个过渡，或者给他们一个促进力，让他们走进学校里边。
9: 没错，
8: 对吧？经济不好找工，经济不好工作不好找，那我就先去读书，第一年反正是免费，读着读着万一经济好一点了、
9: 嗯、
8: 我之后可以延续，再不行我也学到了一年的知识，我就坦白来讲啊。
9: 是，
8: 那现在的话你说我改成了最后一年，我希望挤压大家都可以去毕业，我们看似是在拔高学习质量。
9: 嗯，
8: 原来我们的底线是不行你还学了一年的大学的课程、
9: 嗯、
8: 对不对？现在你的底线是你既然学了你就把它学完，我帮助你能够更好，现在啥也没有。那你说大家会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去进行读书呢？
9: 是的、嗯、
8: 啊，或者他去读书是不是奔着那个 student allowance 去
9: 而且同时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嗯、经济大环境不好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大学都处于一个内部亏损、裁员，
8: 对，
9: 等等一系列的状态，其实它都会影响教育的质量。
8: 没错，你的老师能不能够更好的留得住，
9: 是的，
8: 你毕业的这些学生能不能更好的在本地找到一些工作、
9: 嗯、
8: 他有没有就业的一些前景，这些全都是问题啊。这是我们新西兰留学吸引力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9: 对，
8: 对吧？
9: 而且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就看到比如说像维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
8: 嗯、
9: 他就直接去表示说对于现在这个免学费政策被废除啊是感到非常失望的，但他认为啊本届政府是接连出台一些不利于学生的举措，而此次呢只是又一个例证，甚至他对此都说啊我已经感觉并不意外了，
8: 一点都不意外啊。虽然我觉得真的是看不惯，但是真的不意外，因为已经是习惯性的一些操，你嘴上说着我，这就是我最害怕的政策、
9: 嗯、
8: 政客说我重视教育，我一定要把教育有一个什么样高度，但是你实际的做法你是在打压是在削减的。
9: 是的，
8: 你的老板天天跟你说我重视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给你各种掣肘各种打压、
9: 嗯、
8: 然后他嘴上还在说你还不如不讲呢、
9: 嗯、
8: 对不对？还虚伪啊。好，免学费的政策啊其实曾经是打消了贷款带来的更多的一些顾虑，让更多人可以容易的进入到学习提高自己的领域之中、
9: 嗯、
8: 因为承担12000纽币的学费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没有办法拿出这一笔钱。
9: 对
8: 啊，你在那个 student loan 里面你去进行学生贷款，未来的利息其实也很高。
9: 对，而且还会一直有这种压力、
8: 啊、一直是有这种压力存在的。那学生一直在呼吁要增加日常生活的补贴，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多替代的一个方案。这个政策从不到三年之前，两年多之前啊、
9: 嗯、
8: 这个高调的宣布重新的改革，再到现在的实施
9: 直接取消了。
8: 我不知道这算成阶段性已经达到预期的成果，还是属于我们的经济真的是处处漏风。
9: 嗯，
8: 那经济到底要如何来治呢？
9: 嗯，
8: 那我想问国家党在治理这个经济的问题之上，你的成果到底体现在哪里了呢？
9: 是的，而且包括像最近不是燃油危机嘛，
8: 对对，
9: 此前也有学生群体是不断的呼吁这个政府能够为学生群体做一些比如说燃油方面的一些减负。
8: 没错
9: 啊，比如包括像公共交通的一些优惠什么的、
8: 嗯、
9: 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些缓解他们生活成本压力的一些举措。而且呢像现在绿党为什么这么大力的去抨击啊，绿党现在也是说啊，说将会努力去争 争取恢复这个高等教育的免学费扶持政策，而且他们认为投资高等教育呢才是惠及学生与社区的一个明智之举。
8: 当然绿党的这个观点没错，你看像 Lawrence 他就是管教育的，今天我的上午男士是会跟他讨论到这个话题，但是我想问绿党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现在的新西兰的经济状况你们想要如何翻盘？绿党可能给出的答案还是会有一定的借贷，
9: 是
8: 就新西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里面，啊，但是我认为不能够舍本逐利，该借的得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智的方案去解决我们经济的问题。新西兰现在的经济就是外债也挺多的，但是还在我们的还款的能力之中。
9: 嗯，
8: 你要说多借点嘛也行，但是家里的饥荒就会变得更多。
9: 对，
8: 可是我现在为了能够去除这一部分，我为了能够让我的债务看上去更好一些，更去还债，但是家里面孩子吃不饱，教育看不上书，对不对？啊，然后包括这个老婆这个不受尊重，给你各种的这个压榨削减，对不对？女性权益嘛，薪酬嘛，不是国际方面
9: 联合
8: 国也已经来关注了嘛，你不能够说勒的都是内部的这个裤腰带，你把国民都已经勒得喘不上气来了，那我们的国力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这种挤压之中是要面临困境甚至是下滑的，那么钱花到哪里去了呢？真是一个好问题。投资给印度吗？我们去买军备了吗？我们提高国防预算了吗？我们援助乌克兰了吗？我们还有哪些地方花钱了呢？
9: 我马上就想到那个五亿纽币的那个直升机的问题
8: 啊，鱼鹰直升机，
9: 是
8: 对吧？请问这些钱花的值不值？对新西兰来说，是不是应该在此刻去鼓捣的这些事情？
9: 嗯，
8: 对不对啊？你说我在对外，我要换个大门头，在门口放两个小狮子啊，要给我的车换一个这个排气管，我要加个尾翼，你孩子都已经上不了学了，这事儿就下次再干，能不能干，应不应该，应该，但是最好应该先顾一下的是家里，也就是说国民生活的一个现状。
9: 对，先顾一下基本的内部的生存状态。
8: 好，
9: 是
8: 对内勒紧裤腰带，一会儿的那条新闻就更是一个体现如此。是不是未来我们的贸易我们要去拼更高更强更上一层台阶，是把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都给海外去出口，本地的话近点差不离的下几个台阶的我们来供应本地的一个生活。现在已经有专家提出了这个异议啊，
9: 没错，是已经有具体的报告出炉的，
8: 回来以后我们来看看这份报告。
1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2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21: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2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2: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先来说一条突发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奥克兰的南区，现在有1000户出现到了断网的现象。
9: 是的，具体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的显示啊，是在 Drury 一带。那 Chorus 的这个网站现在显示啊，停电的范围呢是从 Karaka 一直延伸到 King Seat。那 Waiuku 和这个 Glenbrook 的部分地区啊，也受到这个断网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啊，也有这个一个机构呢是报告啊，说在这个奥克兰的光纤网络啊出现了重大故障。
8: 那么 Chorus 的网站目前还没有说明网络中断的原因以及何时会恢复网络。那当然了，有进一步的消息我都会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信息，刚刚说到对内勒紧裤腰带，来看一份最新的报告。新西兰现在出现了一种经济现象，国内生产的高端产品都出口给海外了，新西兰的消费者却要购买价格更低的进口的替代品，多类的产品存在着价差。在贸易的数据显示，除了备受关注的黄油之外，很多新西兰本土生产的产品在进口到新西兰时的实价反而低于其出口的价格。
9: 是的，那比如像宠物食品，那进口的这种猫粮啊或者狗粮啊就比新西兰本土出口的产品要便宜，像这种狗饼干啊就比新西兰出口的同类产品啊会便宜87.6%，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而且像这种比如说饮料什么之类的，从美国等国家进口的这种饮料也比这个新西兰的本地的出口产品啊还要便宜25%。那这就会导致大家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嘛要买新西兰本土产的东西，
8: 就是我们
9: 买进口的不
8: 多，就是我们越来越多买到的你可以负担的产品是进口的，
9: 是
8: 那不是新西兰本土的东西，大家能明白吗？
9: 没错，
8: 包括一些果酱啊，然后进口的果酱通常是来自于智利和波兰的，那比我们新西兰本地出口的果酱要便宜21.9%。这件事儿我想到的是什么？罐头，黄桃罐头。
9: 哎，是的，
8: 之前说从中国的黄桃罐头把本地的黄桃的这个出口商全都干倒闭了，
9: 没错啊。
8: 为什么？因为是舍本逐这个就是就算这个一点利润都不加，在大清仓都做不到这个价格。
9: 不是当时还指责这个中国的一些企业什么有倾销什么倾向之类的，
8: 那你就对中国就倾销嘛，你
9: 对
8: 波兰智利的果酱 对不对、对于狗饼干澳大利亚加拿大你怎么不去倾销呢？
9: 是的，
8: 对不对？你自己干不过人家，这个价格低不下来，我们也许是高端的产品里面含的含量更棒，那你只能够靠出口把它出出去。我们本地的人是不会选择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生活差21%，对不对呀？疯了啊，这个狗饼干
9: 宠物食品能差87%，
8: 对不对呀？吃什么不能吃啊？对吧？啊，
9: 而且更值得关注，像这种葡萄酒，大家不都说新西兰葡萄酒还可以吗？连葡萄酒进口的葡萄酒都比新西兰出口的葡萄酒会便宜25%。其中啊，像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的这个已经占到了新西兰进口量的54%了。
8: 你自己去康汤去买试试看，你自己一看那个产地都是澳大利亚的，就那十几块钱的，对吧？那新西兰本地的其实就是蛮少的，还有呢，就是糖果和饼干，进口的糖果来自于澳大利亚和中国，那比出口的产品便宜37.8%。进口的饼干通常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比出口的产品便宜64.4%。
9: 是的，甚至连这个新西兰引以为傲的这畜牧业牛肉和羊肉啊，部分的进口供这个新西兰消费者食用的牛肉和羊肉，价格也会低于出口的产品。
8: 是，那我们看高端出口，大众都是靠进口啊。新西兰经常就是把高端的产品在出口给高端的国家，大宗的商品在进入到大众的市场之中，这种现象就反映出了出口和国内消费之间的差异，也引发了新西兰为什么不能生产部分进口产品的一个疑问。
9: 是，
8: 以宠物食品为例，质疑呢，在新西兰拥有大量的牛犊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进口牛肉？ 以及羊肉呢？
9: 是的，同时呢，这个也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啊，说这主要是由这个规模经济导致的。比如说像在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啊，它有这种大型的生产设施，就可能会拥有一个规模经济的一个优势，并且呢，他们投入的成本可能会更低。特别是对于像这种能源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说像罐头、蔬菜啊、果汁等等一些这种产品，那中国等国家会因为这种生产成本较低呢，而更具有一种商品上的竞争力。
8: 而且未来跟印度的自贸协定好了，那天朋友就感叹了，就说未来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多 made in 啊这个
9: Indian
8: 的这个。

0: 什么样子的那种肉，但是它的价格极其的便宜，就
1: 是
0: 虽然我一看就没有想购买的欲望，但是真的会觉得，就是说你要是把它放在现在生活成本危机的情况下，特别是本身预算情况不足的那些人士手中，大家肯定会优先选择这些。
2: 那你自己包括说到的很多从这个海外去进口过来的一些商品，你覆盖到大部分大家的一些消费的网络，就是新西兰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特性哈啊，看一看吧，看一看这个未来将会怎么办，好不好？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口播，要说到的是秦远国际物流啊，秦远国际物流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在五月份到六月份有三重惊喜要带给大家。我就按照时效性先说第一波，第一波就是在五月份和六月份，您都可以去申请得到15块钱的优惠券，而且从5月15号之后就即时可用了啊。为的什么？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冲刺618，让您买买买，没有任何的烦忧。
0: 是，
2: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秦远国际物流09422567，09422567。来，我们接下来来看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市场啊，霍尔木兹海峡阴晴不定，油价呢在收报时是停留在95.42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我们来看到价格是在4730.70美元每盎司。美股啊，美股的三大股指在收报时都是这个高起的状态啊。道指呢是上涨0.02%，标准普尔上涨0.8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71%。欧元我们来看到全部是一片惨淡 ，DAX 指数下跌1.32%，富时指数下跌0.43% ，CAC 指数下跌1.09%，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持0.00%。那么在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4.04，美金对人民币是1:6.08，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位之势。好的，那这就是财经信息推荐给您啊，希望您可以投资的时候要多加谨慎，合理的去理解这些信息。那么进一段广告，随后呢是整点消息以及张议员的民意连线时间，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

0: 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问好，感谢您通过 FM99.4 以及我们的在线各种方式来进行到收听收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个是针对于议员的威胁事件增加，而特别是女性公职人员遭到骚扰的情况更加的严重。
4: 没错，那下一条啊，是这个高校学费方面，现在政府是正式确认啊，取消高校最后一年的免学费政策，这是由财政部长已经证实了的。
3: 好，看完了青年，再来看老年的生活啊。新西兰奥克兰的老年关爱机构的数字显示，因为生活成本危机导致谋财型的老年虐待大幅出现到上升，包括挪用财物以及侵占房产等等。
4: 是的，那么在这个监狱人力方面啊，现在工会则是谴责惩教部啊，应对这个燃油危机是不利的，而且会加剧人手上的短缺。
3: 另外在高校之中，澳大以 AOT 的学习系统遭到了全球数据泄露，黑客威胁将会曝光数据内容。
4: 是的，那么现在讲到贸易方面啊，新西兰现在面临着一个高端产品出口而低价替代品的进口价差呢，又出现非常显著的情况。
3: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新能源，政府启动了太阳能安装审查，简化流程，降低安装的成本。
4: 医疗方面呢，现在全科医生啊，在新西兰的流失是加剧了，而且仅有14%的医学生啊，是愿意从业担任这个全科医生的职位。
3: 还有呢，是新西兰的医护职场暴力将近在这三年之中大幅的攀升，有护士遭到施暴之后受到了人生的重创。这里呢都是我爱纽西兰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各种信息，还有今天早晨的突发消息，说到的是南区有1000户人家断网的情况，都在持续的追踪之中。感谢您锁定我爱纽西兰。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然后呢，每周一都会是我们的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
9: 对，大家好，
8: 是欢迎我们的 Carlos 来到了现场哈，谢谢你每一次都是这么亲力亲为啊。
9: 因为也很高兴这里多接着跟大家沟通一下吧。
8: 是，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也是今天聊到的一条主要的信息内容，说到的是在国会中这些议员受到特别是网络之上的辱骂、霸凌啊、骚扰，而女性议员能够达到90%多，还是蛮高的一个数字。做议员2年多，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9: 其实对这个什么呢，是不太敢惊讶了。其实我们这当选之前也是在网络上面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些评论啊，有些恶意的评论还是有的，特别是可能是在我们女性的同事那边，他们受的困扰可能会比我们男性更多。
8: 是，
9: 但是那些辱骂之声其实一直都有，有很多还是不实的一个辱骂还是有的。好像之前其实上一个月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个有时候在网上边有一些可能是反对派的在另外一边就在网上攻击我，他们就会可能说，哦， Carlos 一直以来在我的办公室，他们从来都不为我们啊，Carlos 找太太也不理我们啊，然后他们说，哦，这3年其实也没有在这个选区里面看过 Carlos，他们就会很多人会做这些恶意的评论，这些有时候不是，但是有时候不是影响到我自己嘛，有时候还是影响到我的家人啊，还是影响到我办公室的员工。
8: 明白。
9: 好像哪一次事件出现的时候，我办公室的员工真的在哭，他们是不是，他就问我，Carlos 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作不好而影响到你？但是我在看那些评论的时候，哪些人其实这3年来边一直在骂，他们从来没有停过，这是在不同的平台，但是这个就是网络以前的事情，就是没人去监管他们说什么，然后可能就是一堆比较反对你的人们，他们就会再做一些不实时的一个事情。
8: 是，我是挺从反面来看的，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值得有威胁的人，所以才会有更多这类的攻击啊。
9: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说，很多人会跟说，哎，卡老师，你们做议员，你们就应该要面对这些事情。
8: 是。
9: 但是大家还要相信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正常人嘛。
8: 明白。
9: 有时候我们出来做事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用意，不是希望他们就是接受这个程度的辱骂，其实有时候是不对的。好像我刚当选不久的时候，在第一年的时候，我车子的轮胎呀是给人家爆破弄破了几次。对，有人故意就是弄些很粗很长的一个钉子打在我的轮胎上面，这些都是有，但是我们时常都说嘛，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正常的渠道去沟通，你可以反映你自己的不满，但是你不可以用一些过分的行为，那些暴力的行为去骚扰的我们我们本身的工作。
8: 那你觉得政府可以多做些什么呢？比方说中央政府对于议员可或者是说对于网络的这种现象有哪些地方做的比方说不够多吗？
9: 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议会那边一直在讨论的事情，我们当然也要在，当然一边我们是希望保障我们的同事，
8: 嗯，
9: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要尊重我们这个叫言论自由，
8: 明白？
9: 所以我们这个平衡是很重要，怎么去处理他们？希望所以在议会里边，我们有时候说话说，我们不能够把大家其他人的家人放进去啊，
8: 嗯，
9: 我们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在国务以外的时候，
8: 嗯，
9: 就是很多市民他们怎么样去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控制他们，因为现在在网络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嘛，
8: 是
9: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8: 嗯，好的啊，那其实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做的更多，那政府一般来说可以配一些安保吗？
9: 嗯，
8: 但是我觉得其实安保并不是说真正人生的辱骂殴打的威胁，
9: 嗯，
8: 更多还是要对于网络环境的一个治理和控制，对不
9: 对？
8: 对，
9: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跟人家会是教育的问题吧，
8: 哎，
9: 要是本身我觉得个人的收尾，
8: 明白？
9: 因为我觉得多会长刚才说了，我们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你不能够说因为大家不认同你的事情，
8: 嗯，
9: 你出一些不懂的行为，
8: 嗯，
9: 这样是不对的。
8: 嗯，
9: 当然我们在法律上面也是希望好好保护我们，
8: 嗯，
9: 不只是议员啊，我们只是保护每一个人吧。
8: 嗯，
9: 希望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意见之下可以融合在一起，
8: 嗯，
9: 把这些意见真正放在一个对我们改善我们国家的一个方向里边。
8: OK， 好，第一个话题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其实跟医疗有关，
9: 嗯，
8: 因为 Carlos 自己本身的 portfolio 是在医疗委员会之中啊，
9: 嗯，
8: 所以我会侧重一点点。我最近看到两条消息，其实是一直以来声音的一个延宕，
9: 嗯，
8: 第一个说的是有一个医护的这个护理人员，他遭到了持刀的这个刺伤，然后纵火的焚烧，并且还是被囚禁，
9: 嗯，
8: 一系列的事件，
9: 嗯，
8: 另外的一个呢说到的是 GP 啊，这个是在惠灵顿的一位这个老医生，
9: 嗯，
8: 他站出来就是说现在整体 GP 的包括医疗系统出现到的一些乱象，
9: 嗯，
8: 他特别说到的是 GP 系统已经是彻底的崩溃，并且还有很多的医生现在站出来说，哎，年轻人们大家不要去学这个行业，因为没前途，很多时候都在义务工作，工作又很辛苦，得不到政府更多的一些支持，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9: 这个就是本身一个医疗体系的一个问题吧，
8: 嗯，
9: 我们现在医疗体系分在这两个，我们一个叫 primary care，
8: 嗯，
9: 一个叫 secondary care，
8: 嗯，
9: primary 就是这些初就是我们说 GP 啊，
8: 嗯，
9: 那些护士的还是那个尤其是的那一种社区的一个，
8: 嗯，
9: 医疗系统，
8: 明白
9: ？Secondary 就是我们在中央的医院的系统，在历史上里面，他们两个有时候他们沟通很不一样，
8: 嗯，
9: 那个在政府的补助也很不一样，
8: 嗯，
9: 很多时候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补助更多在我们的医院的体系里面，
8: 嗯，
9: 我们好像在眼睛的院里面啊，
8: 嗯，
9: 很多不同的治疗我们要会给很多的资源，
8: 嗯，
9: 但是在那个初步那个 primary 那边其实他们得到的制作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偏少的。
8: OK， 你说到了 primary 的，
9: 嗯，
8: 然后还有就是 secondary 的，
9: 嗯嗯，
8: 那你会觉得是我们资源分配有问题吗？
9: 对，所以资源分配一直有问题，但是医疗系统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8: 嗯，
9: 他们很多时候会跟我说，哦，在那个我们在 secondary care 里边的医疗人员，
8: 嗯嗯，
9: 会看不起 primary， 他们会觉得他们只是一个很初步很普通的一个医疗人员，
8: 嗯，
9: 但是
8: 民间机构，
9: 对，但是在那个 GP 加医里边，
8: 嗯，
9: 他们也会说的，没有我们的话其实你们的工作量也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就把很多事情处理掉，也是把很多民众的困扰就可以解决，
8: 嗯，
9: 所以其实站在我觉得就是双方都很重要，
8: 嗯，
9: 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一年大家也知道去年开始我们政府一直放很多资源在这个 primary care 里边，我们就是，
8: 比方说哪些呢？
9: 我们最近不是把他们的那个我们叫制作加倍了嘛，
8: 嗯，
9: 所以我们给了他们大概1.75亿元的一个改革，就是希望他们有更多的基金，
8: 嗯，
9: 去办他们那个诊所，就是他们的工作量可以得到有效的回报，
8: 嗯，
9: 这个是很重要的。
8: 那你觉得这1.75亿就可以能够覆盖吗？
9: 当然不能够全都覆盖他们的很多的问题，
8: 嗯，
9: 他们的问题不单只在那个他们的收费啊，还是他们的收益里边，
8: 嗯，
9: 他们还有很多是工作的案例啊，他们还有很多时候可能我是工作时间的长，
8: 嗯，
9: 好像有时候我去我的家医，其实我自己去了很多不同的诊所去看他们说，
8: 嗯，
9: 他们有时候是说，哎，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医疗，我们等候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8: 嗯，
9: 我们就一直要工作，都之后他们也会跟我说，有时候也可能是 我可能只开星期一至星期五，
8: 嗯，
9: 但是星期六星期天我还要回来做一些文书的东西，
8: 当然
9: 这些，所以这些他们觉得，但是我在星期六星期天做文书的东西，
8: 嗯，
9: 我是没有钱收的，
8: 嗯，
9: 因为我不是看病患者嘛，
8: 嗯，
9: 所以他们然后在一直在说，哎，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他们，
8: 嗯，
9: 或者我们现在是很尝试，我们现在有一些，
8: 嗯，
9: 我们叫 pilot study，
8: 嗯，
9: 就是一个试验的计划，就是去用 AI 去帮他们填写这些报告，
8: 嗯，
9: 就是他们在一直在断层的时候，那些 AI 就可以把这些对话记录下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文书的东西完全写下来的话，
8: 嗯，
9: 然后就可以帮他们加快一点，他们的工加快一点他们工作的效率，对不对？
8: 嗯，
9: 但是当然在 GP 里边，我们也跟他们沟通，他们有时候也是对 AI 还是有一个疑问嘛，
8: 嗯，
9: 有时候他们还是不敢用这些 AI 的智能的系统，
8: 嗯，
9: 去看这些我们叫X-ray 的 report 啊，
8: 嗯，
9: 还是那个 CT scan，
8: 嗯，
9: 因为始终我们病患者还是相信医生的专业，
8: 明白？
9: 有时候 AI 还是会看找不出来一些问题吧。
8: 嗯，是你自己会觉得在这两年多国家党执政之后，
9: 嗯，
8: 对于医疗的改革的动作，
9: 嗯，
8: 首先我认为是很大的。
9: 嗯
8: 啊，那我很想知道国家党想对于医疗改革的整体的思路是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幅的裁员啊，
9: 嗯，
8: 裁掉了这个 IT 的人呐，啊
9: 嗯，
8: 然后包括这个各种的支持啊，然后线上的一些看诊，
9: 嗯，
8: 这线上看诊最近又没有消息了，
9: 嗯，
8: 我不知道推行的
9: 嗯
8: 到底成果 OK 还是不 OK，
9: 嗯，所以其实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想把资源放在前线，
8: 嗯，
9: 就是大家真的可以病患者可以受益的一个层面。
8: 那 GP 不就是前线，
9: 嗯，对，所以那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其实这一届的政府我们有两个很大的重心，
8: 嗯，
9: 一个就是我们加强这个初步就是 GP 的一个这制作的文作嘛，
8: 嗯，
9: 所以其实你现在问很多 GP 的 GP 又跟你说他们应该受到政府的资助比以前高很多，
8: 嗯，
9: 他们会觉得被人家很大的一个重视，他们会觉得，
8: 嗯，
9: 哎，现在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GP 里面我们改了不是给他们资源，
8: 嗯，
9: 也是给他们说，哎，我们应该做那个 digital health 嘛，
8: 嗯，
9: 都是 GP 来去做的，
8: 嗯，所以那我不好意思我想打断一下哈，
9: 嗯，
8: 就是你说到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被重视了得到很多，
9: 嗯，
8: 可是这跟我们在新闻之中看到的完全不同啊，
9: 嗯，
8: 反而是有更多的 GP 站出来说这行业没法干了，
9: 嗯，
8: 以后你们也都新人不要入职了，
9: 嗯，
8: 我现在做的很多都是无偿的工作，
9: 嗯，
8: 那你觉得为什么政府觉得我做的是做到了点上但是大家又不领情呢？
9: 因为这个是因为其实他们在做这个评语的时候，
8: 嗯，
9: 他们有跟我反映不是针对我们这三年来的事情，
8: 嗯，
9: 他们是针对这二十年来，
8: 嗯，
9: 他们一直被忽略的一个事情，
8: 嗯，
9: 所以他们其实意思你单单问他们，哎，这三年他们的一个改善的环境怎么样，还是我们给他们的分顶怎么样，他们有跟你说这三年哦，就是关我们政府他们还是做得挺不错，对他们很大的重视，
8: 嗯，
9: 但是对他们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一个很久了嘛，
8: 嗯，
9: 就是我们这一次给他们更多的基金更多的更多的文作啊资源的时候，他还是对他们厌世中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一个 gap 吧，
8: 嗯，
9: 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补上，
8: 嗯，
9: 所以他们我还不觉得，哎，我们在这个 primary 的一个 GP 感受跟那个 secondary 好像我们还是被忽略的一群吧，
8: 嗯，
9: 因为其实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趣一点的问题，大家会觉得可能在医院里面很多医生都是一个专家吧，
8: 嗯，
9: 专科的医生吧，
8: 嗯，
9: 大家就会觉得哦，加医就只是加医，
8: 嗯，
9: 其实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误解，其实加医在医疗体系里边还是其中一个专科来的，
8: 嗯，
9: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多普遍的市民大家不觉得加医就是一个专业，
8: 嗯，
9: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没有真的很看重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就会觉得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会觉得哦，你加医嘛，这是一个很普通的，
8: 就是觉得广就不会专呐，啊，
9: 对
8: 不对？
9: 但是其实广还是一个专业来的，
8: 嗯，
9: 你要在每一个层面都知道你的知识的话，
8: 嗯，
9: 其实不简单哦，
8: 嗯。嗯，但是好像似乎我的感受并不是如此哈，
9: 嗯，
8: 就是说，如果大家是说之前20年都不满意，到了这3年觉得有盼头了，
9: 嗯，
8: 那现在应该说到的是未来可期，
9: 嗯，
8: 可是现在好像有更多的人是一种已经觉得无望了，已经是接连就是那个雪崩的最后一片雪花似乎已经是压过来的一些感受，
9: 嗯，
8: 我很想知道就是说政府不管是卫生部也好还是医疗委员会也好，你们会定期的和 就是这些 GP 也好或者这些医护来沟通的，对吧？
9: 有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沟通，好像在我自己区里边的问题其实不大，我们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文层那边其实还是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当然在，但是当然一出去奥克兰地区的时候，我们特别是郊区的那边，他们的压力就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的人口分布比较散一点，他们他们的资源会比较少，所以他们的压力会其实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其实在我们整个门诊那边，我们叫 primary care， 我们在省市里边出现的问题其实比较少一点，很多是出现在郊区，很多可能年轻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医生，他们都不愿意去一些郊区里边去做事，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在这个大省市里边去记住他们的门诊的服务，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要解决，怎么样可以把我们不同的毕业的生人流去不同的区位，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在我们国家每一个地区，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车程里边，才可以找到他们的门诊，有相对的诊所接受治疗，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8: 是，就是说我能够理解政府想要做这个决定，他的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们可以听得到郊区的医生他们的声音的，
9: 对，当然为了，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 rural health， 我们时常都会跟他们去在沟通里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就是你再看回去，我们两年半那边在那个门诊那边做的都是我们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就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的。第二就是我们也是叫第三个医学院，就是专门去锻炼那些门诊的医生。在然后最重要的是，也是希望在我们海外很多的以前的职业的医生可以再来到新西兰就要重新职业。其实你们又是在去看门诊的时候嘛，很多时候你的 reception。他们可能其实在其他国家是一个医生来的，
8: 明白，
9: 但是他们来到这边，他们一直没有渠道去重新去领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觉得哎，你移民过来是因为你是一个医生嘛，现在你
8: 没有发挥出来
9: 不对好，我们就希望他们真正可以重新去拿上，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支教好事的一个名啊，我们空充了大概是160个人每一年，所以就希望更多的医务人员可以就是毕业去拿证，去提供相关的医疗服务。
8: 那么我们的效果你觉得有了吗？
9: 所以其实最近我一直在看他们的话，其实会有好一点，最近我们的数据看见这个那个等候的时间已经缩短了很多了，当然我们暂时来这最近他们最多的呼声是那个 digital health， 就是有很多医生其实也跟我们说，他们有很多园区里的一个诊所就是用这个在网上边那个诊疗嘛，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很多地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加快了很多手指病的一个病患者等候的时间。
8: 那也就是说 digital 的那个问诊效果现在暂时的数字不错。
9: 对，在我那边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会跟我说哎，还是挺不错。还有一个领域他们最近也是跟我反映的是那个 digital care 很不错的是那个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问题那边。因为有时他们就觉得有时候那些病患者可能留在家里边在网上边跟他们这些我们心理医生在谈话的时候，他们比较舒服一点，他们不用说要去一个诊所啊，去其他地方去接受治疗的话，他们我觉得哎，这个 digital health 其实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8: 但是我们看到的数字其实是有点悲观啊。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4%的医学生考虑成为 GP。
9: 对
8: 啊，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挤压的问题，因为现在都是按人头付费的嘛。那很多的 GP 就会觉得随着大家患病的几率越来越大。
9: 所以刚才哎呦也反映一下你刚才14%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做这个加医，是在医疗体制里面其实有一句话永远都是 Surgeon is the king of the hospital， 就是你能动手术
8: 的
9: 就是在医院里面一个王者，所以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是一个很固有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就医生医学的学生的话，他们都是想去做手术，做一些爱护医生啊，
8: 明白，
9: 然后他们首长刚才说他们一直会看不起做门诊的那一种，很多当然那时候我又问了，就是你们 觉得哎，都看不起那些门诊的医生的话，那为什么你们还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8: 嗯，
9: 当然有很多门诊医生说，哦，这个有时候因为小时候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8: 嗯，
9: 我给这些医生去感动了，
8: 嗯，
9: 我会去做这个事情。
8: 嗯，
9: 有一些会觉得，我希望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时间，
8: 嗯，而且它是一个刚需啊，对不对？
9: 嗯，
8: 未来的话，我们一定是急需 GP，
9: 嗯，
8: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去到了美家，
9: 嗯，
8: 我自己听说到的，
9: 嗯，
8: 大家是比方说预约一个家庭医生，
9: 嗯，
8: 它是很难，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太接收新的一些客户，
9: 嗯嗯，但是你要想想，走上刚才说一样，地位不一样，在医疗界里边的地位不一样。
8: OK， 那么政府怎么解决？
9: 他们的那个，
8: 嗯，
9: 就好像刚才说，一直来很多的分类就是给谁谁医生吧，
8: 嗯，
9: 不是给家医，
8: 是，
9: 然后
8: 这是关键，
9: 然后出来是。又是我是一个 consultant 的，
8: 嗯，
9: 打比方说我可能说一个被迫的收入，我可能看一次病人我大概收费现在我讲是15分钟200块吧，
8: 嗯，
9: minimum 都这样收出来了，
8: 嗯，
9: 但是你加一就没可能收到这个费用，
8: 是，
9: 所以有很多医疗的学生会觉得哎，那我当然有时候会我要希望我的财政的状况比较好一点，
8: 嗯，
9: 的话他会选择做一些不同的职业。
8: 那么政府怎么应对，
9: 嗯，
8: 因为未来的话 GP 是一定需要的，
9: 嗯，
8: 现在也是有缺失的，
9: 嗯，
8: 那政府要怎么办？
9: 对，所以你不是看见我们这两年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 front line，
8: 嗯，
9: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在那个 primary care，
8: 嗯，
9: 我们那个时候说了很当然那个时候你还问我，
8: 嗯，
9: 为什么 要放在嘉义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又是嘉义那边的父母去做得更好的话，
8: 嗯，
9: 我们其实 secondary 的医院的压力会比较少很多，
8: 对，
9: 有很多不必要的，
8: 嗯，
9: 的案件呢，还是病患者，
8: 嗯，
9: 他们就不需要去医院那边增加我们医疗的一个负担，
8: 嗯，
9: 他们很多东西可以在门诊那边可以弄好就可以了。
8: 是，
9: 嗯，
8: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来自于听众的爆料，
9: 嗯，
8: 他说他自己就是一名医生，现在的高级医生似乎是和政府已经谈妥了，
9: 嗯，
8: 薪资会涨5%多。
9: 嗯嗯，
8: 是吧？这是谈判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9: 嗯，
8: 那接下来还有和医护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9: 嗯，
8: 哈。好，另外一个我想说一说经济，就是小企业的满意度，
9: 嗯嗯，
8: 因为我知道在卡洛斯的选区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小企业，
9: 嗯，
8: 中小企业，而他自己的走访确实也是我觉得蛮尽心尽职的啊，
9: 嗯。
8: 那现在中小企业对于政府整体的满意度出现到了一个暴跌，你注意到这条消息了吗？
9: 当然，
8: 嗯，
9: 其实我们看见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效果，或者我们这个叫 business confidence，
8: 嗯，
9: 其实我们在我们至今以来就一直往上升，
8: 嗯，
9: 我们一直在一个历史的高位里边。
8: 他们这次就是信心了，
9: 对的，他们就很有信心。
8: 嗯，
9: 当然，在这个，但是当然他们有不同的人忧了。很好，他好像会说，哎，之前因为很多通胀的问题啊，
8: 嗯，
9: 他们好像在营运的成本会增加了很多，
8: 嗯，
9: 他们会在那个租金啊。工资啊，
8: 嗯，
9: 好像现在可能是电费的问题，
8: 嗯，
9: 这些都是增加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成本嘛，
8: 嗯，
9: 然后他们的利润可能会比较就减少了很多，利润的空间会减少了很多，
8: 是，
9: 所以他们现在做很多生意的时候，他们要再精打细算一下，
8: 嗯，
9: 在计算上面要记好一点，
8: 嗯，
9: 绝不他们做的事情一直可以有盈利。
8: 但是我看到的最新数字，3月份的商业信心指数能够达到30%多，
9: 嗯，
8: 然后到了4月份直接就降为-10.6%。
9: 嗯，
8: 哦，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下降吗？
9: 对，因为刚刚那个时间呢，要看出来是它是反映那个时候我们中东那个问题。
8: 嗯，
9: 因为对很对，好像我们刚才说，
8: 嗯，
9: 啊，我们以前一直在说了，
8: 嗯，
9: 我们新西兰40% 的 GDP 都是靠那个出口，我们的基础产业的，
8: 嗯，
9: 就是我们出口那边出现问题啊，还是中东那边海域，
8: 嗯，
9: 那边出现问题的话，是对我们出口的贸易影响会比较大。
8: 明白。
9: 不像我们这个油费增加的话，我们的这个运输的成本也是增加，
8: 嗯，
9: 我们出口的成本也增加，
8: 嗯，
9: 那就相对会影响到我们企业那边的那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他们的信心不一定在反映说是因为我们政府做的不好，
8: 嗯，
9: 只是可能说，哎，在国际上大环境里边出现这个问题。
8: 嗯，
9: 好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去年我们12月第四个季度的时候，哎，我们看见那个 GDP 的增长是1.1%，我们看见哎是好了。然后我们在我们内部其实有，
8: 嗯，
9: 当然我们有一个预差嘛，
8: 嗯，
9: 预差的时候我们今年的第一季我们预差是3.3%，
8: 嗯，
9: 所以是挺不错的，
8: 嗯，
9: 但是最后公布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0.1%，
8: 嗯，
9: 是因为中东的问题我们一下子就把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回去，
8: 嗯，
9: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呢不能够可以控制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国际的东西嘛，
8: 嗯嗯嗯，
9: 但是当然 在国家的层面里面，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可以控制那个利率的增长。
8: 明白。
9: 所以你看见那个 OCR 其实一直就没有涨回去，
8: 嗯，
9: 因为我们知道每涨一个百分点，
8: 下半年必涨啊。
9: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控制，在可调那个通胀的一个水平，
8: 嗯，
9: 因为我们知道，要是利息在升的话，你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利率升到大概七点多那个 mortgage 的时候，大家其实根本就没有钱去拿出去发，
8: 嗯，
9: 大家都要把去拿去房贷啊，租房子。这个要是我们一直不想再重新看见的事情，
8: 嗯，
9: 我们知道要是利率可以调下来的话。去按在一个可控制的一个范围以内的时候，那大家就有多一点的钱，
8: 嗯，
9: 可以去继续发费，那可以就把我们的经济可以变得更好。
8: 嗯，但是我同样有一个问题，嗯，就是虽然现在的 OCR 是我们有控制，
9: 嗯，
8: 但是下半年无可避免它会涨回来，
9: 嗯，
8: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成本又不一样了呀，
9: 嗯，
8: 我们的工资才涨了2%，
9: 嗯，
8: 我们的通货膨胀3%+，
9: 嗯，
8: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各路的物价，
9: 嗯，
8: 以及未来运输费用会不断蔓延的涨价。那这个时候 OCR 再次涨上来，
9: 嗯，
8: 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达到6-7，
9: 嗯，
8: 但是这压力只能说更大，现在大家手上依旧是没有余钱的呀，
9: 嗯，所以现在 OCR 当然我们不能预测它会升到什么状况，
8: 嗯嗯，
9: 但是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经济的一个因素去决定这个 OCR，
8: 嗯，
9: 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上贸易可以继续打通，
8: 嗯嗯，
9: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签这个跟印度签这个 FTA，
8: 嗯，
9: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出口不要只放在美国跟中国这两个最大的一个出口商里面，
8: 嗯，
9: 我们知道好像美国那个时候增加关税嘛，
8: 嗯，
9: 那影响到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然后中国的经济也放稳的时候，
8: 嗯，
9: 我们那边的出口要放慢，
8: 嗯，
9: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新西兰的经济，
8: 嗯嗯，
9: 我们就希望我们就不同的渠道，像其实在这两年我们跟那个中东那边阿联酋国家，
8: 嗯，
9: 我们跟着签了贸易协议之后，我们的贸易啊增加了3倍，
8: 嗯，
9: 我们要是跟那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协议，
8: 嗯嗯，
9: 除了协议之后，当然因为我们很努力跟新加坡做一个友好的关系吧，
8: 嗯嗯，
9: 原油方面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我们，所以他们也是优先把他们的原油运过来我们这边，
8: 嗯，
9: 所以其实你看出来我们要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哎，好像没有直接的改变，但是其实干这上面其实已经，
8: 嗯，
9: 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市场的状况，
8: 嗯，明白，
9: 嗯
8: 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地方议会合并的这个计划，
9: 嗯，
8: 因为我知道卡洛斯和自己的太太其实都是在地区的事务之中有很多的贡献和观察的，
9: 嗯
8: 嗯，你怎么看这个合并计划？
9: 当然，哎，说这个之前也先说一下，
8: 嗯，
9: 当然我们中文反映出来是地区议会吧，
8: 嗯，地区议会，
9: 因为其实叫 Regional Council， 它其实对我们奥克兰地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8: 对，这个是，
9: 这个其实不管，不，所以不能够把我们奥克兰地区的地方议员跟其他的Regional Council 混在一起谈，
8: 是，
9: 所以中文都是一样。
8: 但是我们以前有大奥克兰的合并嘛，
9: 对，嗯，
8: 对不
9: 对，
8: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并且到现在，
9: 嗯，
8: 大家的我觉得就是不认同的其实更多，
9: 嗯，
8: 大家都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感受，
9: 嗯，
8: 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9: 对对，当然很多在大城市里面，我们那个 super city 上合并在一起之后，
8: 嗯，
9: 有很多资源可以重新再去利用，
8: 嗯，
9: 他们可以把一些大的基建做出来，理论上他们应该是这样子，
8: 嗯，
9: 但是当然最后我们知道是政府只是浪费了很多金钱在不应该的地区，
8: 嗯，
9: 但是现在我们在说这一次的地区议会去改聘的话，
8: 嗯，
9: 其实是我们在奥克兰地区以外的，我们叫 regional council， 他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的工，他们要工，他们的 regional council 跟 district council 跟他们自己本身的 council， 他们现在3个不同的地区，他们其实很多工作的范畴都是
8: 重叠的，
9: 重叠很模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好像我以前呀，我们一个同事在那个Wellington 以外的一个地区的吧，
8: 嗯，
9: 他的议员，他就跟你说有一个动物死在一个水沟里边，
8: 明白？
9: 他就一直联络不同的部门，他们每一个都会说，哎，这个好像是另外一边的工作，
8: 嗯嗯，
9: 他们也是最后是。弄了3个月，3个部门也是一直在转，
8: 嗯，
9: 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没有做得出来什么，
8: 嗯，是，
9: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很多他们地区的人的声音，
8: 嗯，
9: 他们说，
8: 嗯，
9: 哎，是时候改变这个重复的一个工作的范畴，
8: 嗯，
9: 我们希望东西不要简单化一点，
8: 嗯，
9: 我们去找一个部门去处理事情就可以了，
8: 嗯，
9: 不用去很多不同的部门，
8: 嗯，
9: 但是整体来说对我们乌克兰地区的人们就会其实是没什么影响，
8: 对，
9: 是在乌克兰以外的地区的人会受影响
8: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跟我们没关系就不关注哈，毕竟是一个大的方向的变化，
9: 就是因为沟通方面大家也清楚
8: 明白
9: 我们乌克兰地区是没有
8: 是
9: 没有这种
8: 这个是很明确
9: 的
8: 哈。那我想问一下的是就是说卡洛斯你觉得就当然我知道现在政府也是给出了3个月的时间你们先自己拿方案但是地方政府他们的配合度高吗？
9: 哦，其实有以我所知，因为很多议员，不同议员有跟我们在内部那边沟通嘛。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地区也是很高兴，他们的市长就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但是东西还是有小部分就说，哎，我们还是不希望愿意去改革。还是会走上每一个议案一样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以我所知到现在，大概我觉得有80%，他们都是挺高兴的，去可以从合并这个事情。然后这一次合并也跟以前不一样，是我们是好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是跟他自己一个主动权。他们给他们自己的计划输给我们，然后他们去合并，就不是那种我们说一刀切的那一种政策，不是说 Wellington 说了算这样，只是你们地区上怎么样去改，你们这8个计划输给我们，你们就做你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8: 明白，因为大家担心的其实就是从中央开始施压，如果地方的配合度和认同度不高，到最后那就是一顿乱砍，砍到最后不一定把我们繁荣的部分砍下去了，可能会造成未来大家推诿的事情会更多。
9: 因为说真的，每一个地区他们的工作的模式不一样，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要积极去改革，积极去和平的计划的话，当然会比我们一度次的时候比较好一点。
8: 是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啊，说那如果卡洛斯觉得这个一切都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国际评级就是对于未来经济的那个展望会下降呢？
9: 对，这个国际的一个评价就是他一直在看我们之前的那个负债的问题。所以要是我们一直说之前工党政府在那个 COVID 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报告出来嘛，就是乱发了很多钱，最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负担的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在国际评科里面就会看，哎，你们现在国家的负债有多少，你们其实现在的收益，此刻我们就一说嘛，我们很多的收益就是拿来换这些利息，对我们国家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8: 可是我们的 AA 加没有下降，我们的利息其实并没有比原来要付的更多呀。
9: 但是他们会看嘛，前途就是你们现在太多，你们现在在这个经济环境之下，你们根本只是可能又不付资吧。你们可能就
8: 说为什么国家党就不能承认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支出呢？
9: 对，我们
8: 因为我听到的很多声音都是工党借了太多的钱，都是什么什么，都是中东的问题，所以国家党就是在财政问题上做得非常的好，
9: 对，
8: 没有增加。
9: 但是这个就是你看回去，当然我们还是有借钱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政府不能够没，我们还是不够钱嘛。但是又是你再看这个投屏的话，又是你们有一个列表的话，你可以看见人均的负债是在工党的时候大幅的调薪。我们是调升了几倍，
8: 因为疫情嘛，我们就不扯工党了，
9: 对对，
8: 我就说国家党，国家党现在
9: 是
8: 达到了新高啊。
9: 当时我们致敬之后，你看见其实我们的增幅就已经是慢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平均的负债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长，但是他们增长的一个速度对之前来说是大幅的减少，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改革，就是把我们不必要的开支去裁员嘛。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就是为了节省我们政府的开支，因为我们知道在一直这样花费了下去，我们国家就会走上一个不归路。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借钱，我们现在以后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借了过分的借钱，我们现在只能够把我们的收入来负担这些利息的话，对我们整体未来就会这个下降。
8: 那我正好顺着问一下，那你觉得国家党在借钱不得已，刚才你说的也要借一些钱，那都去投入到哪些地方？
9: 当然其实在不能说没投在哪一个地方，其实很多
8: 哪些地方
9: 就是他们都是委屈一个中央的一个 funding， 然后再好像我们的 budget 来全部捐吧。好像我们会花很多钱去振兴我们的经济，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点。
8: 比如哪里？
9: 我在我们旅游业里边，我们最近不是发了很多资源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去帮我们新西兰打广告。当然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效益还是挺不错的，你看得出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在那个南岛 我们到处都是澳大利亚人，就是他们都会跟你说，我是看了你们新西兰国家的一个广告，我们那个 F1 Must Go 的一个计划，然后他们过来这边，所以在 South Island 那边他们是很满意，对这个政策是很满意、
8: 嗯、
9: 然后你再看又是哎，但是这 South Island 嘛 Carlos、嗯、Auckland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哎，我们再看看在 Auckland 那边旅游那边我们要投资很多，我们上一个月不是有一个英超的球队过来嘛、
8: 嗯、
9: 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的其中一个 tourism package、
8: 嗯、
9: 我们要那个 Robbie Williams 过来唱歌，我们也是我们政府那边其中一个 package 给他们、
8: 嗯、
9: 然后再看我们那个 state of origin、
8: 嗯、
9: 那个 rugby league 的 event、
8: 嗯、
9: 所以看见其实在我们政府那边我们是希望用有些钱是运用出来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回报、
8: 嗯、
9: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来投资上面、
8: 嗯、
9: 所以看见那个旅游业我们是投资了很多、
8: 嗯、
9: 现在我们也会在考虑我们基建方面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出来，希望我们有些很多大型的基建、
8: 嗯、
9: 我们真的可以在不同的一个合作的方法里面可以建筑出来、
8: 嗯嗯、
9: 那样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8: 嗯，好的，非常感谢卡洛斯啊，时间有限，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里。其实也挺希望卡洛斯能够把民众的意思带回到国会或者特别委员会之中、
9: 嗯、
8: 其实民众对于政府是有耐心的，我们可以让政府去做更长远的计划、
9: 嗯、
8: 只要路线清晰而且每一次是可以兑现的就行，就是不需要有时候政府给出一个特别宏大的这个目标。
9: 对，当然有时候大家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马上可以做出一个改变、
8: 嗯、
9: 但是又是得看见回去。
8: 其实我真的不是觉得民众希望政府做出马上的改变、
9: 嗯嗯、
8: 政府民众希望政府每一步走的都可以兑现，这是我的感受。
9: 其实我在沟通的时候大家觉得因为、
8: 嗯
9: 时代不一样，现在时代比较快一点嘛、
8: 嗯、
9: 那个速度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你们做东西应该可以快一点，但是又是你把我们现在的进度跟以前的比起来的话其实跟以前上是差不多的，每一次这个经济改变的时候我们国家党都需要大概两至两年半的时间、
8: 嗯、
9: 可以真的把那个经济从往下调的时候往上升，所以
8: 是可是我们的评级都被下降了，我们并没有说往上升，
9: 所以就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你可能差点、嗯、所以要是为什么去年那个 quarter four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个 1.1 的增幅，就是你看见刚好就是我们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8: 嗯、
9: 你开始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反应、
8: 嗯、
9: 但是当然我们刚才就说中东的事情有影响，当然刚才你也说平时的事情也是因为那边中东那边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他们也会看得出来、哎、你们未来的出口可能会受影响的话、
8: 嗯、
9: 你们国家的收益也可能受影响、
8: 嗯、
9: 这些都是不同的因素。
8: 我觉得这个评级可能还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及时、
9: 嗯，
8: 它只是在四月初开始、
9: 嗯、
8: 但是这个评级就像我们每次的季度报告也都是满一个时间才会出现，不过没关系了、
9: 嗯、
8: 非常感谢卡洛斯的付出、
9: 嗯、
8: 谢谢大家对你的评价还是很好的、
9: 嗯、
8: 谢谢卡洛斯，谢谢、
9: 嗯、
8: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嗯、我爱纽西兰，我们下周一见，
9: 好
8: 不好，谢谢嗯。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太难了。

0: 没那个商业玄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好的，欢迎大家，最后一小段的玩纽西兰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近新的消息其实还是跟经济有关的。
8: 没错，
7: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就是啃老。
8: 嗯，
7: 以前的话大家来到新西兰都觉得啃老不太存在哈，就本来对于买房啊什么的都不是很大的压力，现在发现有越来越多的 KV 呢到了年龄也不搬出去哈，以前经常说啊到了十几岁西方人就是让孩子都出去独立生活，我跟没那个啊，就是现在经济不好了都不搬出去。
8: 现在经济不好了，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缩影，
7: 而且呢就是很多的社会问题又都出现了，什么抢房子的、啊这个抠克老人的这个退休金的，
8: 对的，
7: 虐待老人的啊，不尽孝护理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和走向。
8: 而且就是我们从侧面来看，包括民生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对于这种社会治安上来说，有些老年人他们遭到诈骗的这种案件也会变得越来越多，都是跟这个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有关系。
7: 是，
8: 对。
7: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受到了这个生活成本的影响，以谋取钱财为目的的老年的虐待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
8: 是的，那么有这个机构执行的首席执行官啊，也就是叫做 Age Concern Auckland 的这个机构啊，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就称啊，说在过去一年里面，该机构接到的老年虐待的求助案例啊，是上升了20%至30%，而且其中啊，越来越多的这些案件呢，都和家庭的经济困难有关。那这就是直接反映出了现在大环境下的这个缩影。那他也表示啊，说现在经济压力呢，与这个老年的虐待是叠加的，给这些弱势的老年人啊，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而且生活成本呢，还在继续的上涨。
7: 不少的老年人现在都是陷入到了一种恐慌的阶段之中，到底是开暖去取暖，还是用钱购买当天下的食物，自己的生活都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也许我们的很多华人老人就说也没那么惨，我跟您说咱华人就是会过日子，领这个退休金咱们多多少少可能还能有些结余存余，当然这也跟中国人的投资理念有关，比如很多人进入到退休的年纪基本上家里都没什么 mortgage 了啊，但是有很多的 Kiwi 还不一样，他们可能退休的时候还是租房子呢，那这一笔开销就已经占了他们退休金大部分的开销了。
8: 是，
7: 那经济窘迫的背后就是很多的年轻的这个 KV 也不能断奶啊，还是需要一些年长者给他们不断的经济方面的纾困。
8: 是的，而且我看到了一些案例啊，说有些人呢甚至会拿走他们家里老人的这个银行卡去假意帮忙采购日用品，那却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会私自挪用一些资金，而且呢更有甚者还会胁迫老人去让出房产啊。那还有这个人士呢透露说，新西兰65岁以上的人群之中啊，有高达10%都曾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啊，遭遇过虐待或者是无人照料。
7: 百善孝为先，那在新西兰看到的数字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之中，有10%的人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遭受过来自于家人的虐待或者无人照料的情况。
8: 是，
7: 这个数字看完了心里面还是有一些酸酸的，有点难过的哈。我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的家庭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当然如果真的有一些老年朋友您遇到了困难，也欢迎可以联系 AM936啊，咱们依旧在这里为大家来进行服务，联系我爱纽西兰，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帮您去联系到更多的部门，以及找到更多的解决方案。
8: 是的，
7: 联系我们的小编 BNE936,BNE936。好的，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我想接下来来聊的 这一个话题呢，可以说一说太阳能。因为太阳能这件事情哈，也是一会儿我想跟这个 Lawrence 可能会提到的一个话题。终于在中东的一场危机之后，让我们更意识到了啊，这个太阳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
8: 没错，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些别的能源的替代方案。
7: 是，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因为电费今年不是还得要涨吗？8%是不是？那给大家提出一个新思路，这个没有广告哈，就是单纯的政府政策方面的一个更新了。
8: 是的，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新西兰政府呢是启动了一个太阳能的安装审查，那主要是希望呢能够简化一些安装的流程来降低成本。那现在政府是宣布啊，会对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流程呢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减负，把这个现行规定的一些繁文缛节的噩梦啊减少。那监管部长 David Seymour 就表示说啊，目标呢是让这个新西兰啊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容易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国家。那现在就有一些行业是表示了他们的一个观点，比如说他们认为会有一些挑战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好优点。那么现在比如说像标准的更新和需求的这种增加上来说的话，太阳能的一个安装公司的所有者、他就指出说，新西兰的这个太阳能的安装标准啊，近期才刚刚更新到与澳大利亚相当的一个水平。那在过去几个月啊，市场的需求是激增了约400%，就是4倍多。那他认为啊，目前这个标准已经足够。那考虑到产品的风险和安装以及在这种居民住宅上的重要性呢，是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安全检查的，不能直接放宽。
7: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安全周期和合规性哈。一次性完整的安装过程大概是需要1到2个月，期间呢需要完成和电力公司、零售商、电工、检查员若干合规的一个检查。那么 DIY 它的系统和合规的问题，有一些新型的 DIY 的太阳能系统，比方说像阳台的太阳能的系统哈，是具备着多重的优势的，但是目前在新西兰依旧是属于非法的状态
8: 的，
7: 提醒大家注意。
8: 那像这种新型的 DIY 太阳能系统啊，其实此前我们能够在中国或者一些其他国家能够看到，因为它会很方便嘛，直接放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在这边的话呢，在新西兰则是需要通过一个合规性审查的，
7: 因为它不太安全。
8: 是的
7: 啊，
8: 那现在呢，有人就认为啊，低成本融资呢是关键，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呢，还有就是获得相关的这种太阳能的低成本的融资。而他这个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啊，说政府引用的一些相关数据呢，是已经过时约10年之久的，而一套太阳能系统的平均成本呢，大约是在25000至40000纽币之间。那随着这个家用电动汽车啊，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对于能源的需求的增加呢，太阳能系统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7: 确实是挺期待的，新西兰真的是应该在新能源的问题上加把劲儿。虽然说亡羊补牢，但是咱们这个亡羊也真的是亡的挺厉害的啊。
8: 是，
7: 就是说一场中东的大危机，咱们才意识到新能源的这个问题。如果真的痛定思痛，从今天开始立起个来，在新能源里面能够加速，不失为是一件好消息。但是新西兰这个速度啊，有时候就会觉得
8: 还是觉得有点滞后性挺明显的，
7: 就挺明显的，
8: 对
7: 吧？希望在未来，就是新西兰这么得天独厚的太阳能、风能，真的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比咱们讨论再开个炼油厂，谁来投资、怎么挖矿，我个人觉得会更快一些。现在卡就卡在政策的问题之上了。
8: 是的，所以现在至少说，我们只能说政府现在推出了这个政策，是希望通过审查的方式呢，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监管障碍，来简化它的审批流程，来鼓励更多的家庭或者企业去安装太阳能。虽然迟后了，但至少他现在有这个态度了。我觉得让我们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方向
7: 吧。然后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有的听众给我们的爆料，说高级医生现在已经是和政府就薪资的问题终于谈妥了啊，涨5%+。我现在还没看到官宣的内容，看到了官宣我们跟大家细细的来说一下。僵持了这么久，到最后你还是同意，为什么呀？那都是选票啊。那医生完了之后就是护士了，别忘了护士那边还在扛着呢，到底要加多少薪的问题。
8: 没错，
7: 好吧，希望一切的问题都能够有所解决。我就刚刚跟卡洛斯在讨论之中也是说政府，说民众总是希望政府能够马上起效。我其实觉得不是政府，就民众希望能够快速起效，但是民众都明白，也都理解，也可以去接受，这是一个经济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他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政府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之上。
8: 没错，
7: 不用说工党，不用说中东，不用说一切，这都是执政过程之中要接前人的盘，迎接外在的挑战，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8: 是，
7: 大家就是希望政府的目标都可以兑现，哪怕只兑现一部分。 未来可期都是极好的，
8: 是的，
7: 是，
8: 而且大家都会希望，就说政府能够在看待这个目前包括他自己政策上推进的一些问题上，能够更加的坦诚和脚踏实地，
7: 谦虚一 点
8: 是的，
7: 对吧？啊，不然的话，声音各方面都是支持，都是好的，都是乐观的。
8: 嗯，
7: 但是我们看到的数字完全不能够印证。那如果你狼来了说的太多了，你每次都是倍儿好倍儿好倍儿好，到最后你意思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数字、本地的数字、通胀，然后失业率，这个劳动市场的一些活跃度、企业的信心都不能支撑这个数字的话，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给我们画大饼，
8: 是
7: 就不喜欢，以后就更不愿意有这个信任感了，对不对？
8: 没错，
7: 啊，好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国际，这个我爱纽西兰的全部的一个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不过呢，之后还会有世上无难事，我们等待着 Lawrence 来到现场，
8: 请不要走开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

0: 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7: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4: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每个周一和大家继续的见面，来欢迎我们的 Lawrence， 欢迎你。
8: 大家好，又是周一了，
4: 是 啊，
8: 希望大家还是周一愉快、
4: 是，其实啊，真的是这个 Lawrence 非常的忙，所以呢，这个又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非常的感谢。
8: 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现在要说的话，谁不忙？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说，在处于一个比较
4: 是
8: 比较紧张，比较忙
4: 的不用谦虚、我们真的看得到。你的视角在各处都是哈。好，那我们第一个话题我想来聊一聊教育，因为第一个呢、Lawrence 自己本身的出身就是教育的为本，然后包括也是这个教育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的学者了。我很想知道，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咱们叫做这个高校教育的第三最后一年的免费的一个取消，我很想知道一下，因为我看到绿党有很猛烈的抨击这一点哈。
8: 因为如果大家有所不知的话，其实在前几年呢，是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是第一年免费，然后这一届政府呢，当时说我们不改成第一年了，因为很多的学生比如说不及格啊之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在大学也教学，
4: 明白，
8: 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大学现在学费越来越高了，很多其实让我感觉
4: 比较，我看得1万多一年哈。
8: 对，对，这还是说是本地的学生，如果你是国际学生的话，当然是本地的学生的五倍的。
4: 是，
8: 但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让我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政治家，不管是部长啊、局长啊之类的。现在的这一些人，你不管是国家党 Nicola Willis 或者是 Winston Peters 或者是 Christopher Luxon， 他们当时在大学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4: 明白，
8: 现在到反过来说，他们既然已经收到了免费的高等的教育，
4: 不管他人死活，
8: 真的是不管他人死活。这是第一点。
4: 是，
8: 而且很多的时候，像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可能从一个咱们华人那个家庭来说，可能对于教育会比较关注，
4: 明白，
8: 这一个咱们不可能否认，对不对？对，华人家庭真的是对于教育非常非常关注，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教育来说也是知道教育是一个投资。很多时候像孩子们要去大学的话，家里会想办法说怎么让去孩子去大学，但是对于很多的新西兰的人来说，上大学是一个过不了这一个坎儿的一个门，
4: 明白？
8: 因为真的是说，你即使说学生贷款的话，真的是说有的人觉得说对于家庭的负担非常非常重，
4: 所以就会因为你有时候你都很难想象，在新西兰真的有很多人是因为学费太贵了。
8: 对，
4: 你会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不要以华人的家庭的那个角度去考虑。
8: 而且很多的时候咱们原来也爆出来了说，很多的高中学生等到尤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没有办法上课，是因为得需要养家糊口。
4: 嗯，

0: 这个是新西兰已经有这种现状的。所以说虽然有说哦，你可以带学生贷款啊，有学生补贴，但是如果他们去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并没有能赚足够的可以说帮助他们的家庭，帮助父母之类的。所以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确实一个坎儿。所以说第一年免费的时候也让他们觉得说，如果你这个家庭没有人上过大学，你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应该去试。有的时候你可能试完以后说大学不适合我，但是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一些例子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第一年免费的话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去上大学。然后这届政府把第一年改成最后一年，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如果是最后一年的话，去采纳的度数会比较会下降。然后现在
1: 对，因为我
0: 暴露了说在今年的预算里面就全部都没了。
1: 因为我是观察到了政府从来都没有说第四年免费，就是大学最后一年免费，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或者是说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从来都没有这个措辞。
0: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一届政府当时说把第一年改成最后一年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想法，就把这个取消了。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说会让也是让新西兰那个社会悬殊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理解，现在需要的高等的一些教育，高等的文凭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甚至有的现在说你有一个本科的话都不见得能找到工作，你有研究生都不见得能找得到工作。
1: 是，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感叹，我说20年前我移民的时候，人家给你的建议都是哎，能读个本科就读个本，因为我是在国内接受完了全教育。人家说哎，你就要不然就学个什么专业的那个东西，要不然就直接工作。哎，别学了，学个什么什么这个master 啊，再学个什么这就博士啊，到最后的就业他说更难啊，更困难。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真的想让一个社会更公平一些更平等一些应该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去高等教育。
1: 是
0: 一个免费的话，你不管是你家庭的背景怎么样免费就是免费，你不管是家里是穷还是富都是这有年免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体现。所以如果它取消的话，那就证明现在并不是一个会产生以后会不会产生一个更平等的一个社会。对，
1: 明白。就是说新西兰还是要解决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只要经济好了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推高，或者是说进一步的去让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的平均水平会往上走嘛。
0: 对，
1: 是不是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入籍的考试的问题。我看到其实这也是这两天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了。你怎么来看意识形态考试？
0: 我觉得入籍考试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你说你有入籍考试，不光是说从一个居民的一个角度，因为咱们现在看见从一个移民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咱们现在看从一个移民的角度，现在也要求越来越高。你如果说是一个开大巴的话，开公交车的话，你得需要有研究生的研究生级的雅思的考试，你才能说有这个公民权。
1: 明白。
0: 所以很多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说来新西兰投资的话，因为知道咱们现在这些政府一直在宣传的是说这是个黄金签证，对不对？他们就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在新西兰待，不需要说给新西兰任何的一些贡献。虽然说在新西兰投资，但是真的说这些人来了以后在新西兰投资，真的老百姓看见任何成果了没有？并没有看见，觉得经济还是那么差。所以这最后就是谁得益呢？咱们也不知道。所以不管你是说居民这个公民的考试，还是居民的居民的这一个英语要求，或者是一些条条框框之类的，我觉得根本就不见得会符合新西兰现在的一些需求。也就是说，你说公民考试的话，考谁呢？考什么？考什么？问题呢？是谁的这一些问题呢？你比如说，如果是说你说公民考试要考新西兰历史的话，考谁的历史呢？真的会说让大家去学。这届政府真的有可能说让大家去学比如说新西兰的一些毛利战争啊或者是华强夷协议啊之类的这一些方面吗？不可能啊，如果他们提出来的。所以很多的这一些方面其实是跟美式的特朗普的那一种对于
1: 移民的态度，
0: 对于移民的敌视。前几周我刚刚去跟 Auckland Transport 跟奥克兰交通刚刚参观最新的这几个地铁这些线路。 当时我就跟他们的总监也在聊，因为我之前也跟这一个总监啊、现在是在叫做这个临时的这个总监 Stacy， 我跟他聊的时候问他了，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当时咱们有孩子在大坝上被打了，
1: 是华人的孩子，
0: 华人的孩子，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从你们的数据里面怎么能会对于在大坝，不管你是说公交车的司机、还是说载客、能给他们有更好的安全的保障，
1: 嗯，
0: 而且问他们从一个议员，从一个政治家的一个角度来说，议员部长所说的一切东西，
1: 嗯，
0: 他们有没有说在现场上会在大坝上，会在公交车上、公共交通上会发现有一些改变？
1: 嗯，
0: 这一次前几周的时候，刚刚问的时候，他们说确实是还是有，数据会比较难，但是我们确实听，不管是载客，不管是说公交车的司机，
1: 嗯，
0: 不跟我们说，如果部长有一些对于种族歧视啊之类的一些情况、一些状况的话、而且并没有人去跟他们说你这个是属于种族歧视，你不应该这么去说、马上就会在公交的系统上会发现有更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
1: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新西兰真的整体来说变得分裂了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资源大家觉得比较有限、所以这种抢夺感会更强，那么援助的就会觉得都是外来的给我抢走了，种族之间的歧视
0: 其实并不是那样，很多的时候从一个比如说从一个毛利的角度、咱们会看见2024年底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游行、Hikoi， 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游行、但很多的地方是对于这一届政府所给他们施加的一些压力、而去做了一个适当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从一个华人的社区来说，咱们也应该去这样，就像每一次我们在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上面说你不是说这一届政府不是说哦，大家都应该公平啊，大家都应该平等啊。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新西兰的这一个高等的公务员的这些职位里面，并没有说对于人口有平等呢？当时我就每一个部门我都会问，你们在一级到三级的领导里面有多少的亚裔人，有多少的华人，有没有说跟咱们新西兰的人口有做比例？并没有，那并没有说你，因为他们会说哦，我们会看人才，我们会看能力啊。我说那你就跟我说，
1: 你就是通话套话，你就说你现在有多少。
0: 对，你就跟我说现在有多少。而且你如果问这一个公务员的部长 Judith Collins 说哦，我们是靠能力啊，那我就问了说，那你就证明说华人没有这个能力吗？
1: 嗯，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份调查，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咱不只说华人哈、就说海外的移民拥有高学历的占比差不多将近50%，本地拥有高学历的占比30%，但是本地的同类人的工资比外来移民同类人他的工资的涨就是高很多，这也是一个薪酬不平等啊，
0: 薪酬不平等。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哦，大家都应该平等，平等的话这本来就薪酬不平等，比如说像亚裔的女性要比一个欧裔的男性要少赚17%-20%左右，
1: 亚裔工作女性，
0: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性别的不平等种族的不平等，
1: 是
0: 既然大家说都平等的话，为什么还有这样的现象呢？
1: 对，
0: 为什么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大家都有朋友啊，或者自己啊，或者家人啊，有这种感受，就是在公司里面一直没有说这个能力去升职，因为一直在找借口说哦，你的英语不行啊，你的这个不行啊，你的那个不行啊。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华人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些很多的事情，如果真的是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想要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现象的话，这些应该去重视一些。而且如果任何的一些党派如果跟华人群胞说哦，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公平啊，毛利人不应该有特权啊，怎么怎么回事，他说那好，在华人面带危机的时候你们站出来为华人说了什么，在薪水不平等的情况下你们为华人说了什么，如果你们没有为华人什么的说任何的事情的话，那就证明你这个其实是什么现象，
1: 拿华人当枪使，
0: 没有，你这是不光是这个，你这是属于欲蹦 象征渔翁
1: 得
0: 利。
1: 对，你在搅动着华社和毛利社区本身的这种对立的情绪和资源的抢夺。
0: 在同样的人会在华人社区、亚裔人社区说：“你看毛利人怎么样？你看岛民怎么样？”同时也会在工作级的社区、毛利的社区叫岛民：“你看这些移民的人过来，把你们的工作都给抢走了。”
1: 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得到或听不到的问题。
0: 对，对，所以确实是说，真的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咱们华人一些成语，尤其是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真的让我记忆犹新。
1: 哎，其实真的，就是 Lawrence 自己本身十一岁的时候来到了新西兰，他其实，在很多中文的角度，真的是我看到运用比较灵活的，然后基础也比较好，唱歌也很好。
0: 没有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像，因为我们这个年代要。真的也昨天也是因为是母亲节嘛，所以在这里也说祝所有咱们的华社的母亲节快乐。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如果说个人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让我真这几年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是王菲的《如愿》这首歌，因为很多里面说的时候让人感觉作为一个移民的一个孩子，父母所牺牲的让你在新西兰能有这个机会能长大，能自己去创自己的想干的事情，能写自己想写的诗篇，能见到他们未能见到的世界，真的是说作为一个华社的一个父母的来说，一个家长来说，为我们这一代牺牲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像我们90年代的移民，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的。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年代因为在这里长大，也能说在一个不管是一个华社，不管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社会，因为毕竟在长大，英语也好，对于新西兰系统也可能也有一些了解，也能说在一个主流的社会能站住脚，能站住，能可以说有这个勇气，有那个自信心，可以说我应该在新西兰的，我就是我，你拿我怎么地，你拿不了我怎么地的话，你就得听我们的。这样的话，由我们这一代其实也能说带领着我们的父母，也给他们一些建议，也给他们一些勇气。因为我现在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跟我反馈的时候，有时候说经过我跟我的父母的一些讨论，就会发现他们现在在慢慢改变，他们现在会有更有勇气的跟他们现在的公司或者在社群里面，会跟不是属于像老鼠扛枪窝里反，毕竟是在跟主流社区里面也可以站起来挺着胸，可以说这个就是应该我的，
1: 是
0: 升职也是应该是我的，因为我在这干了多少年，这是我的工作的一些成就，所以真的是让我非常感慨。
1: 真的挺好的啊。好，我们继续说回来今天的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说一下，就是刚才教育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我没有说完，就是我看到了教育改革，就从他搬出的那一天来之后，就是贫富两极啊，包括国家党一直不断的在说太棒了，所有的人都支持，大家的感受都特别的好啊。我在华社之中也听到了很多觉得支持教育改革的一些方案，但是我似乎从本地的校长啊、老师的嘴里面听到的都是不认同、不支持、反对。当然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躺平惯了，不愿意卷起来，但是我看到现在政府还是有让步了，政府现在是要会修改一些课程的内容，但是说不会完全推翻，不会重写。你觉得就是在你接触到的教育的领域之中，大家的一些评价是什么？
0: 我觉得从一个世界的角度，任何的一个对于教育比较关心的，或者是说教育作为非政治化的，然后有这一种远见的一些体系，一些教育体系，都是听老师们、学生老师们、学校们、教育学家、教育学者的一些建议。现在的最大的问题，从教育的角度，就是说老师们、校长们，很多的人并没有这个能力去说这个你写的不对，因为而且很多的这些我不知道吴姐知不知道，很多的现在这些新的这些教学的教材也是 AI 写的，并不是说真人写的，而且作为一个教育的绿党的教育发言人来说，也很多的不管是老师、学校、学者，任何的很多人都会跟我反馈说这一个最新的课材实在是太烂了，不知道是谁写的，从音乐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从英语的角度，很多的时候大家的反馈都是说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的一些提议或者建议，或者我们的反馈部长们根本就没有去采纳。问题在于这儿了，新西兰的现在的 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并没有一个教育的背景。
1: 嗯，
0: 你没有一个教育的背景，你自己掩耳盗，不是说掩耳盗铃，也算掩耳盗铃吧，不听任何人的建议，不听任何学者的建议，自己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自己想象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一个体现一个表现。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个部长，你只是说部长当了两年，你能比起在学校里面干30年的校长的身姿，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从华人的一个角度，可能华人对于教育说，我相信学校，我相信老师。
1: 我打断一下，其实华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哎呀，以前没就太轻松了，新西兰的教育啊，现在终于有教材了，大家就是因为有教材这件事儿欢呼雀跃，但是他没有看教材是什么，
0: 没有看教材，而且很多时候教材并不符合。咱们如果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很多的时候，咱们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童年，咱们从中国过来了。如果真的说我需要一个那种填鸭式的一个方式，标准形式的方式的话，那中国比谁不差。
1: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我又想要甜一点儿，又想要，哎，其实说句坦白话，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式的父母啊，大家都希望我的孩子能赢，对吧？我的孩子在这个问题上独树一帜，我就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
0: 很多的地方，我觉得还有两点误解。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其实中国也正改变他们的教育政策，因为中国现在能理解到那种填鸭式的考试啊，考，对于孩子们精神发展并没有
1: 用。明白。
0: 所以现在中国改成像原来新西兰式的一种教育，但新西兰现在改成现在更像填鸭式80年代、90年代老掉牙的一个教育方式。而且很多的时候，咱们也从任何的一些从心理学啊，从任何的一些方面知道，攀比可能作为一个华人的孩子来说，我一直都是说，我个人来说，我一直都是优秀的学生。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教材，你不管什么样的体系，我都能考得好，
1: 就是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一个孩子。
1: 学习的人，对，
0: 但所有的这些并不是说为我准备的。如果作为一个家长来说，说我希望孩子有这种攀比性，我赢了那就有孩子是输的。那咱们的孩子赢了的话，你脸上作为家长脸上贴金。但是如果是说考得差的孩子们，他们的怎么心里怎么去想的？他们的家长怎么去想的？所以我觉得教育并没有说像这一个现在的部长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很多的地方，就像我说的，因为并没有采纳任何的一些主体的一些教育学家老师们跟
1: 专业的人
0: 的，
1: 咱们以前说临床经验哈，就是不管临床经验，就是直接套了一个这个，比方说英国啊，哪里啊试用的这样的一份教材。
0: 对，而且英国的教材相当极差的，并不是需要，并不是应该有人去采纳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Cambridge 啊，咱剑桥课材啊之类怎么样好，但是教材好跟实用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很多的地方，像你比如说如果大家去看教育部长所发言的时候，教育部长从来不会给你一个数据，说从这一个从反馈的一个角度，不是说我们听了多少的老师，我们听了多少的学生。唯一有一次跟我们说真正的数据的时候，是这一个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是这一个教育审查，这一个教育审查协会的这一个报告的改变。当时他们说，我们去问了12个学校跟500个家长。首先咱们想一想，新西兰有多少个家长？12个学校是占新西兰所有学校的0.5%。只问了0.5%的学校，就做一个整个系统的改变。你觉得你也是任何的一个从，我觉得从一个数据的角度，从一个证据的一个角度，
1: 都是立
0: 不
1: 住脚的。
0: 对，
1: 是。那这个 Lawrence， 我挺想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好像很少讨论，你觉得新西兰的教育它最大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他们最硬的是什么？
0: 最大的优势跟特色是给学生们的灵活性跟选择。当时我原来在国际教育的时候，咱们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当时第一天在等于说开校这个仪式的时候，他们去选课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来新西兰，在新西兰上学，你的父母给你最大的等于说让你，你应该是说最有这种最大的优势，也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恐惧感，就是选择。因为你 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1: 嗯，
0: 你可以选自己想学的事情，并没有说这种压力，说你必须得学这一些。所以，但是选择代表什么呢？选择代表你有这一个责任心，
1: 嗯，
0: 因为是你选的，
1: 嗯，
0: 不再是别人说给你压，你没有不可能赖任何人了，
1: 嗯，
0: 这是你自己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在新西兰的教育的体系里面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是有这种灵活性跟选择，
1: 嗯，
0: 但新西兰的教育的体系需不需要有一些更改，需不需要有一些进展，当然了，每一个体系都会有的，
1: 嗯，
0: 你不管是教育，你不管是健康医疗之类的，
1: 嗯，
0: 都会在一直在改变，你不可能再停留一个地方，
1: 明白，
0: 但是任何的一个改变是应该看你用什么样的证据，
1: 嗯，
0: 用什么样的数据，
1: 嗯，
0: 去改变一件事情，
1: 嗯， 是啊，非常有趣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这个消息层面，我想跟你说一下的呢，其实是太阳能的这个问题，这两天我看到了很多跟太阳能有关的话题，
0: 嗯，
1: 什么包括太阳能的优势，新西兰想要去节省这个太阳能一些安装的一些流程。
0: 对，
1: 我突然觉得就是在中东的这场危机之后，好像政府又突然临时抱佛脚了。
0: 嗯，
1: 是同样的感受吗？
0: 对，确实是。
1: 嗯，
0: 你有关于中东的这些事情，会体现到用多种不同式的能源啊，这种造能的一个能力，
1: 嗯，
0: 用可持续的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说新西兰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国，
1: 嗯，
0: 又是一个人口少但是面积大的一个国家，嗯，自己国家本身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因为你即使说中东现在没有一些问题的话，
1: 嗯，
0: 你在新西兰，咱们原来也说过，你比如说你在南岛的西部，
1: 嗯，
0: 如果是说有地震，如果是说有暴风雨，
1: 嗯，
0: 像北岛的东边一直被暴风雨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一个社区，尤其是说郊区的一个社区，没有这个能源的忍耐性的话，
1: 嗯，
0: 这样的话会让整个社区会瘫痪的。
1: 嗯，
0: 相比下来，太阳能不光是从一个排碳的一个角度，
1: 嗯，
0: 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对于一个社区的忍耐性的话，也更好一些。
1: 嗯嗯，
0: 所以从整体的天气变化的话，都会对然后而且会对于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危机啊，或者是cost of living 之类的这一些，都会对
1: 有帮助的，
0: 都会对每个家庭都
1: 有帮助。那我想知道，你在你的观察，
0: 嗯，
1: 这一波政府是来真的了吗？你觉得太阳能真的还能够推行好吗？会迎来它的一个新时代吗？还是就是那么回事儿。
0: 我觉得这些政府并没有说推进太阳能，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像他们在这一个天然液气
1: 液化天然气
0: ，
1: 嗯，
0: 能拨10亿的巨款，
1: 嗯，
0: 外加上如果是运用的话，可能会多加50亿，
1: 嗯，
0: 咱们就算60亿吧，10年内60亿的话，60亿，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一个想法，
1: 嗯，
0: 想促进新西兰可持续能源，想促进太阳能的话，像中国似的，现在对于太阳能是，
1: 那种支持的，
0: 那种支持的程度的话，咱们会看见新西兰改变的非常非常快，因为咱们也知道，
1: 嗯，
0: 其实很多的华社里面的一些太阳能板的一些公司，太阳能厂很多的时候其实在新西兰华社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华社的一些
1: 太阳能方面的这个产业
0: 的产业，对。
1: 是。那因为我是今天看到了哈，新西兰政府是宣布对于太阳能板的安装流程进行审查，
0: 嗯，
1: 说是要减少一些繁文缛节。就是我自己在想，这是不是有要加快的意图，但实际上政府给出的支持其实是不够的，只是对你安装的步骤有所要求啊。
0: 现在很多的这一方面是也是说耍，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耍个嘴皮子，
1: 嗯，
0: 跟你说几句好听的，但是真正实际的帮助并没有。
1: 嗯，
0: 像当时绿党2023年的时候会提出来说，政府应该提供，要不就是说给一个给每一个家庭，
1: 嗯，
0: 给每一个房子，不光是家庭，
1: 嗯，
0: 每一个房子有这样的红利，
1: 嗯，
0: 说你有这么多钱可以去安装太阳能板，
1: 嗯，
0: 跟或者是像double glazing 啊，或者是一些保暖的双玻璃，
1: 嗯，
0: 或者一些保暖的一些设施，
1: 保温棉，
0: 或者 然后外加上每一个家庭会有一定的政府给的无利息的贷款，
1: 嗯，就是我觉得
0: 应该有一些真正实际的，
1: 没错，就是说你想要去推太阳能的话，不是说现在你安装的流程是什么，你首先先要让大家在本地有更多的太阳能厂可以去选择，你就要有扶持和引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大家就鼓励大家去安装，就像当时买电车会给的一些这个补贴是一样的，你安装了太阳能你可以是怎么样，如果你这一年通过太阳能你还能卖回给电厂多少，我给你还有一些补助和补贴，而不是现在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动向，
0: 没有什么动向，
1: 好，
0: 没有什么真实际的一些
1: 实际动向。那我的问题来了，如果今年的大选之后是左翼可以拿回执政权的话，你们会不会推太阳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工党之间？
0: 有的，不从一个绿党的角度，太阳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为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光是从一个气候变化的角度，从一个可持续能源的一个角度，减碳的一个角度，社区忍耐性的一个角度，而且是每一年每一个家庭能省多少的电费的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太阳能都会对新西兰，如果能对太阳能更大的一些发展，会对新西兰有更好的一些帮助。
1: 好，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敏感了哈。那你觉得太阳能这个产业，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西方其实针对着中国的太阳能是做了很多的文章的，你会觉得在新西兰如果要发展太阳能，那势必很多太阳能板比方说从中国进口涉及到中国的企业，你会觉得这对于新西兰的外交是一个问题吗？我知道绿党的观点，
0: 我觉得很多的地方，这就为什么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说，新西兰你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外交的一个政策，因为你不管什么样的国家，如果像这一届政府你太过偏美的话，你非常双标的一个情况下，你并没有说采用现在最新的一些能力科技去看一件事情。咱们不可以否认现在中国对于太阳能的发展是世界潜力的，所以如果新西兰真的要想把太阳能更推向市场的话，让更多人有这个太阳能的话，必须要跟中国要跟一些中国的太阳能的企业有更近的一些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合作的一些机会，
1: 就必须要打开自己的包容性和怀抱，
0: 非常
1: 才有可能会落地。
0: 因为美国对于太阳能根本就不是说，
1: 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于绿党不是问题，你认为对工党是问题吗？
0: 我觉得
1: 这就是我说的比较敏感的。
0: 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新西兰是一个 MMP 的一个政策。如果是说绿党有足够的对于这一方面有足够的支持度，然后大家觉得太阳能真的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就像 Lauren 所说的，不管是什么一些方面，太阳能都会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有更好的一些帮助的话，那样的话这一届的大选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说去选自己对于自己有利的，对于自己想法相同的一个党派。
1: 明白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当然很多的时候会建议说，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去看每一个党派的出来的一些政策。
1: 对，
0: 不是说我一直投这个党，我就一直在投这个党，或者是会说我就信赖这个党，我别的党都不信。
1: 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党它就是什么什么什
0: 么，什
1: 么
0: 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把那种先入为主改一下。
0: 对，而且是有这种不光是去看每一个党的政策，有一种好奇心去询问说，哎，这个党说这一个，但是这个怎么去实行呢？
1: OK， 没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犀利一点哈，完全没跟他打招呼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也看到了行动党和优先党在跟国家党的组合的过程之中为自己争取到了非常多的很强硬的权力也好，职位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条约也好啊，政策也好，你会觉得会改变，就是绿党会改变和工党合作方式之中自己的要价的筹码吗？
0: 这 工党跟绿党的合作跟国家党优先党跟行动党完全不一样、
1: okay.
0: 因为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是三个党派有不同的方向，
1: 明白，
0: 很多的时候你不管是说工党或者是绿党的话、
1: 嗯、
0: 绿党跟工党的想法很多的地方会有相像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会觉得说工党应该很多的地方像比如说太阳能应该可以进展的发展的更快一些，
1: 更果断一些，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当然，从国会的角度里面，每一个党派虽然没有说这一个联合的一个政治或者什么，但是每一个党派都会支持不同党派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如果是对于自己的党派有利的话、嗯，或者对于自己的一些党派的价值观有利的话，
1: 嗯、
0: 都会这样。
1: 嗯。
0: 相比下来，有的地方绿党也会支持国家党的政策、行动党的政策、优先党的政策。当然，有的是完全不可以不会接受
1: 的。
0: 但是有的地方确实是整个国会会有统一的统一的赞同一个政策。
1: 嗯，
0: 但让我对于现在的三个党比较担忧的一些地方，就是国家党有国家党自己的想法。现在从最新的咱们知道优先党一直在去提倡种族分裂，
1: 嗯哼，
0: 同时会说毛利人怎么怎么样，但同时会对于亚裔人会说怎么说、
1: 嗯、
0: 像Shane Jones 他对于亚裔的一些同胞的一些声明说的一些很不负责任的一些话，会体现到会马上就会社会上有这些反应。咱们现在也发现说有人对于印度的一些南亚的一些同胞，
1: 明白，
0: 已经有一些敌视的一些方面，所以他们已经提出来了说我们要把移民当成一个主题，要种族分裂。但让我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行动党现在也站出来，从这一个他们所说的一些移民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学美国，
1: 嗯，
0: 甚至现在的这一个公民测验，
1: 嗯，
0: 我并没有想到优先党会提出这一些这一些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就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冒进一些，
0: 比我想象的更极端一些。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 Lawrence 啊，今天我们这个有准备问的和没准备问的全都放出来，
0: 嗯、
1: 跟他比较熟，往往都是会如此先宰他哈。
0: 对，
1: 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民众其实想要听到的
0: 一些。对，因为很多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以后，可能咱们的观众有一些新的提问，可能突然间咱们聊天儿聊到兴头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节目就是比较相比下来比较随便，一个比较
1: 接地气的，
0: 也是说比较放松的一个形式，
1: 是
0: 也让大家会了解政治的另外一个方面。
1: 是，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是这个，就是关于新印自贸协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特别委员会之中。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其实就应该有一些民意的声音了，
0: 对不对？
1: 好，民意的声音，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负责贸易这一块嘛。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就说如果想要有民意的一些表达的话，大家是可以联系你来说。
0: 大家其实可以说直接去国会的网站上，然后去可以make a submission， 就是说可以去投写自己想写的，或者是自己想表达的。但是关于这一个新意贸易协议的话可以去叫做这一个 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Select Committee， 就是外交Foreign Affairs Defense，
1: 就直接去
0: 外交国防跟贸易的专门委员会的网站上可以提出来。但是这一个专门委员会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反馈的意见、或者是投出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们会看得比较更细致一些。如果你的建议跟这一个新意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样的话可能就不会被专门委员会采纳。
1: 是的，
0: 而且这一个新意贸易协会的这个截止的日期，我们就是5月17号，
1: 五月十七号就截止了，
0: 五月十七号就截止了，
1: okay， 是
0: 还有6天，
1: 还有6天的时间啊！我之前查好像是在6月份的时候，
0: 没有，因为一般情况下
1: 6周好像是，
0: 对，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草稿的话，
1: 明白。
0: 应该是有6个月的专门委员会的一个程序，
1: 嗯嗯，
0: 然后相应的话是一个6周的专门委员，
1: 嗯，
0: 6周的这一个给公开，大家可以去提出来一些建议之类的。但是关于贸易协议或者是任何的国际协议的话，只有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相比下来只有2周可以让大众去提出来任何的建议。
1: OK， 明白了。好，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给大家找一下网址，方便大家可以去留言，
0: 嗯，
1: 关注，说出您的观点，
0: 嗯，
1: 再一次的感谢 Lawrence， 谢谢你，
0: 谢谢吴姐，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
1: 是的，我们下周一的时候继续世上无难事，不见不散，拜
0: 拜。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智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有限展示。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